0: 们太平庄他们姓杨的房子随便盖，
1: 咱们姓牛的
0: 怎么就不能盖呢？
2: 对，
3: 不能盖。
4: 牛主任，牛林没有手续，枪战宅基地是违法的。
5: 违法的那是，
4: 你这个村主任要有素质啊！
0: 你别阴阳怪气，我问你，你们姓杨的拼了多少宅基地？
3: 没有，
4: 那是上任班子的事儿，你跟我说不着。
0: 现在你是支书吧？
4: 废话。
0: 那好，咱们就栗子黑榛子白的好好给他掰扯掰扯。
2: 对，掰扯掰扯。
4: 牛主任，说话要注意点素质。不要一张嘴不吃核桃就是栗子，土老帽。
0: 我是大老粗，没你有文化，装蛋。
5: 知道没文化就好好学习。我们杨支书那是通过自学拿到大专文凭的。嘿，你看看这素质。
0: 你那是韭菜根长疖子，装蒜。
5: 你再说这个，你再。
4: 谁装蒜？
0: 你装蒜，
2: 你装蒜，
4: 狗尿太不济，我长在金銮殿上了。太平庄，我就是日头，
2: 日头，日头，你是日头，
0: 你胡说，你是日头，你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管党务，我管村务，分工明确，都有制度，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2: 干部，干部，你是干部，
4: 你带领村民搞违法建筑。你是一个没有素质的干部，
0: 为民解忧，造福后代，听见兔子叫唤，我还不种白菜了。牛林，
2: 哎，
0: 去去去，
2: 好。
4: 杨伟，哎，继续拆，
5: 给我拆了啊！
2: 拆，
0: 我这，
5: 你放下，你放下，
6: 住手，放开！吵吵闹闹的，像个什么样子？
4: 李县长，
6: 支书主任带头打架。还像不像个村干部？
7: 李乡长，我兄弟快30了，早该结婚，就是没房子，申请宅基地他们不给，到现在
4: 刘林，有多大河就发多大水，村里没有空闲地，我怎么给你呢？
0: 你们杨家盖了新房，占着旧房，为什么不退到村里？
8: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在这包村2年，不是天天教育你们要团结要和谐吗？怎么就记不住呢？都有病。
6: 林立，乡亲们，我们来就是解决宅基地问题的，宅基地该给的一定要给，违法强占的一定要严肃处理。
7: 你说话算数？
6: 当然算数。乡亲们，乡党委姚书记非常重视我们太平庄的工作，这次我和乡人大的孙主席、妇联主任林立、团书记小米来太平庄，主要就是解决宅基地的问题。大家先回去等消息，回去吧。杨大焕、牛二愣，让你们的人都回去。
7: 来，回去。
0: 乡长，到村委会吧，
6: 我还有事，就在这儿说。任文秀还没到。
8: 哦，刚来电话，马上就到。
6: 哦，好。
9: 太平庄一点也不太平，是全县有名的上访告状村。乡党委为解决太平庄的问题，决定派乡文化站站长任文秀做包村干部。而此时，一无所知的任文秀正急匆匆往太平庄赶。

0: 好吧。
1: 乡长，这么着急把我抓到太平庄有事儿啊？
0: 你已经来晚了。
1: 我正在教舞蹈，接到小米电话就急忙往这儿赶。
0: 乡党委决定，林主任去杨树沟包村，从今天起你就是太平庄的包村干部了。
1: 哎，啊！
2: 文化站长来包村，以后有好戏看喽。
3: 李乡长，拔了萝卜又栽葱，还是个女的，你给换个公的不行啊？
0: 杨大话你二愣，这是乡党委的决定，文秀来太平庄包村，你们一定要积极配合，全力解决好太平庄宅基地的问题，能不能做到？
4: 好吧
5: 好吧，
0: 我问你能不能。
6: 能。
0: 林立
7: 啊，在这儿。
0: 你和文秀交接一下，
7: 这是太平庄的资料，全在这儿。
0: 任站长，你把乡里的事情处理一下，尽快到太平庄开展工作。
1: 哎哎，李乡长，

0: 任站长，这是乡党委的决定，想不通，想不通也得执行，不想干，回家。
1: 林主任，不是您一直包着太平庄吗？
2: 我被发配了，这是领导器重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干。文秀啊，你是招聘干部，干好了好转正，祝你成功。
3: 招聘干部怎么了？好像矮他半截似的。
1: 他说的对，招聘干部就是粉笔写的，一抹就没了。
3: 文秀姐，你打算咋办？
1: 那太平庄在县里挂了号的上访告状村，林立都没干好，我怎么能行吗？
3: 我什么我？我看你行。哎，真的，这太平庄啊，经济是发展了，可精神文明建设没跟上。让你这文化站长来包村，我看啊，就合适。
1: 别别，这个硬骨头，我可啃不动。
3: 哎呀。那有的人还巴不得你打退堂鼓呢。孙主席，
4: 嗯，
3: 您倒是说句话呀。
4: 我说什么？你还是听听乡里干部是怎么议论的吧。
1: 孙主席，
4: 嗯，
1: 大家都在说什么？
4: 乡里干部都在说，太平庄的工作太复杂，任文秀的工作能力远不如林立，林立都没干好，他怎么成啊？还说。
1: 还说什么？
4: 还说
1: 说什么？
4: 等着瞧吧！一是任文秀不敢接，二是接了肯定干砸。
5: 听了大家议论的话，任文秀愤愤不平，更是激发了他包村的决心。
1: 人怕逼，马怕骑，这太平庄我还

0: 人文秀要推倒篱笆撞响钟。然而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这不，刚来到村里上任，村书记杨大焕、主任牛二愣就都避而不见。
1: 喂，谁呀？
2: 喂，请问是杨支书吗？
1: 啊，你
2: 我是任文秀。
1: 啊，任站长怎么着？
2: 您在哪儿啊？
1: 啊，我正给他们训话呢。你们怎么这么没有素质呢？啊？你看我正忙着呢啊，我先挂了。
2: 哎，杨支书，杨支书，
3: 喂，谁呀？
2: 我是任文秀，请问您是牛主任吗？喂，牛主任，喂，牛主任。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powered off。
2: 关机。姐妹们，你们看见杨支书和牛主任了吗？
6: 没看见。
2: 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6: 你去赵水莲家看看吧。
2: 赵水莲？赵水莲是谁呀？
6: 赵水莲呐，是我们书记和主任的绯闻女友。
7: 我们书记和主任为朋友两肋插刀，
8: 为女人
7: 插朋友两刀。
6: 走吧你。
2: 喂，哦，志国说。
9: 文秀。
2: 嗯，
9: 我让你回家办拉花培训班，你为什么不回来啊？
2: 不是，
9: 一个破文化站长有什么意思？孩子上学你不管，妈病了你不管，那个李平说什么你都听，我说话你为什么不听啊？
2: 不是
9: 啊，
2: 志国，喂，志国，志。
0: 任文秀挂了电话，正好遇到牛林和众多乡亲们扛着棉被走过来。
10: 咱不回来，
11: 对对对，
10: 咱不回来，这不回来不回来。
2: 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2: 赶庙会呀。
10: 小拉花，那我们的拉花流的，那是啊，当当的，对不对？
2: 跳拉花？
12: 对呀、啊。
2: 我不信。
12: 你怎么不信呢？
2: 大家跳一个，我看看。
10: 跳一个看看。
2: 啊，
10: 乡亲们，咱们跳一个让他看看。哎，咱们跳起来。

0: 打鼓的瞒不过敲锣的，赶庙会你们还背着行李啊？你们是要上访？
1: 看出来了，看出来也好，我们就是要去上访，对不对？
0: 就是要上访。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大妈，想支队呀，上访专业户牛林。
0: 哦，你就是牛林呐？
1: 耶！
0: 乡党委已经决定尽快解决空心村。
1: 林立已经解决两年了，也没解决得了啊。
0: 就是。
1: 如今呐，谁的话也打不住秤砣，我们信不过，对不对？
0: 对，
1: 哎，信不过。
0: 我这个包村干部今天进村了，应该不假吧？
1: 不假，一点儿不假。认真的，我说话你可别不爱听。太平庄的事儿你也解决不了，甭说你个文化站长，哪回的官不比你大，哪回不是哎丢裆甩裤子哎走了，对不对？乡亲们，咱们走。
0: 走，
1: 哎，
0: 站住！
1: 想看想看。
0: 哦，牛林，帮我把杨大焕找来。
1: 杨大焕算什么东西？
0: 他是你们支书。
1: 我们告的就是他。
0: 对，
1: 对不对？
2: 大家伙还不知道的吧？
1: 啊，
2: 站长家的大姑姐也是咱村的。
1: 谁呀？
0: 谁？
2: 杨富海呗，也姓杨。
1: 哦，
3: 一家子。原来任站长和杨大焕也穿一条腿的裤子，说不定还有一腿呢。
0: 你们说什么呢？
3: 走
0: 什
3: 么呢？
4: 就在任文秀遭到上访乡亲们围攻的时候，
1: 干什么去？
4: 任文秀的大姑姐李志玲手持铁铲前来解救。
0: 婊子养的！刚才是谁对他动了手，瞎了你狗眼，昏了头？
1: 骂谁呢你？
0: 骂你呢？
1: 骂谁呢？
0: 骂
1: 谁呢？
0: 姐，你怎么来了？你快回去！
5: 我不能回去，我要给你当保镖，我看看谁敢欺负你。
0: 姐夫，哦，你快把姐拉回去。
6: 志玲，咱们回去吧。
1: 任站长，你大姑姐，你管不管？管不管？
0: 管管。乡亲们，你们去上访，搭着钱，跑着路，风吹雨淋，蹲在马路牙子上，连水都喝不上一口，用不着。听我一句话，从今儿个起，大家有什么委屈，有什么难处，就冲我任文秀说啊。
1: 你多大的官儿啊？你是谁呀？谁呀你？哎，
0: 好了，既然大家明知故问，我就再自我介绍一遍。我叫任文秀，柳树乡的文化站长，乡党委派我到太平庄包村。
1: 耶，
0: 乡亲们。

0: 说的确实不错，我们就是想问问我们的宅基地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1: 对呀、啊、什么时候解决、啊、
2: 俩月。
0: 俩月？
2: 对，
0: 你说话算数。
1: 就说话算数吗？
2: 俩月要是解决不了，我任文孝就地辞职。
0: 好，我们就等你俩月，乡亲们撤撤。
3: 众人离开了，但大姑姐李志玲急了，她拽住任文秀埋怨他：
4: 啊，你有病啊、别人两年都没弄明白，你想两个月就解决？
5: 你可真能许愿啊，我这一听心里头就麻烦。
4: 说你虎你就是虎，你做事怎么就没个谱，让别人来报村脑袋晃成拨浪鼓，你可倒好，冒冒失失往这出，我看你呀就是500块钱丢一半。
2: 咋讲？
6: 250。
4: 你还笑，有你哭的那一天。
2: 姐，刚才你家那宝贝兄弟又打来电话。

0: 说话比你还难听。
1: 他是担心你跟那个李乡长旧情难忘。
0: 哎呀，都十年了，我跟他还有来往啊？
2: 十年，有人跟那赵水莲都20年了，还没忘呢。
0: 赵水莲，哎，姐，这个赵水莲到底是谁呀？
2: 太平庄的大美女，书记主任都想娶，跟谁也没到一起，幸福变成毛毛雨。
0: 哎呀，这还合辙押韵呢。
1: 他们仨呀，当年到底怎么回事，谁也没弄明白。不过这么多年也怪了啊，那书记主任都听他的。对，刚才带头上访的那个牛林，是他表弟。
0: 表弟？哎，姐夫，那赵水莲他们家住哪儿啊？
3: 你看山坡那个小房，村里人叫他姑子安。
0: 姑子安，
2: 与世隔绝，跟谁也很少来往。
0: 我现在就去找他。
2: 你找他干什么？在这儿吗？
0: 小姐夫，这边是怎么了？
3: 他大学毕业了，一直没找着工作。前几天网上招聘，他去了南方，被人给骗了。
0: 妈，你让我走吧！
2: 哎呦，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啊！
0: 姐，你放开他，让他走，走啊！你爹你妈供你上大学，省吃俭用，容易呀、啊。娟儿，工作的事儿，舅妈帮你找。
4: 舅妈，我不想为难您，
0: 傻孩子。舅妈是没有能力，但你知道舅妈最疼你。为了你的工作，舅妈求亲访友，磕头拜跪，也要帮你找。听了吗？
4: 舅妈。
5: 夜幕降临，赵水莲坐在自家炕头上，心。

0: 一阵阵狗叫声，赵水莲家接二连三的来了人。先是村支书杨大焕拿着礼物上门被拒，后来牛二愣被泼了一身水，吃了闭门羹。此时当敲门声再次响起，赵水莲误以为他们又来了，拿着扫帚气冲冲地去开门。
1: 我打错人了姑娘，你没事吧？姑娘，
2: 没事儿。
1: 姑娘，你是？
2: 我是任文秀，太平庄新来的包村干部。
1: 我听说了，哎呀，我怎么把包村干部给打了？真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就完了？我问你，刚才要打谁呢？
1: 是一头牛还是一只羊？姑娘，你找我有事儿啊？哎，
2: 婶儿，听说你有老寒腿的毛病啊？
1: 是啊，已经多年了。
2: 我认识一位老中医，他有一个偏方啊，专治您这种病。这是草药，我给您抓了几副。
1: 哎呦，闺女，我也听说过这个老中医，但是这种草药很难弄到。你这闺女心真细，真是太谢谢你了。
2: 婶儿，不用谢，我去给您泡药。
1: 不用不用，快坐快坐啊。闺女，你来不光是为了送草药吧？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
2: 婶儿，一看您就是爽快人，我今儿个还真有事要求您呢。
1: 那你就说说。
2: 婶儿，我刚到咱们太平庄包村呀，发现咱们这儿的矛盾太多了。
1: 是啊，属牛蹄子的坐根儿就分成两半，
2: 一个猪往前拱，一个鸡往后刨，关键就在他们两个村干部身上。我想求水莲婶儿。
1: 闺女，别怪婶子，这个忙我真帮不上，今生今世我都不会跟他们有来往。
2: 是林婶儿，我理解您，也看得出您心里一定有好多的苦处，能不能把当年的事儿说说呀？是林婶儿，我知道咱们乡下女人呐，一辈子就想找一个好男人，找一个能够依靠的男人。俗话说，种不好庄稼一季子，找不好男人一辈子啊。
1: 闺女，你说的对呀。
2: 婶儿，那你就把当年的事儿说说呗。
1: 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别看这些年村里传这传那，可谁也不知道真实的详情。
2: 水莲婶儿，我也是女人，你就把当年的事儿跟我说说吧，说出来兴许你心里还痛快些呀。啊，说说吧。嗯，来。
0: 赵水莲缓缓坐在炕头，诉说起从前的那段往事。
1: 那年我就要和杨大焕结婚了，一天晚上牛二愣非约我见面，我心一软就应了。可谁知那是他故意设的套，让别人在庄稼地里着霜。第二天全村都嚷嚷遍了，不仅不要我了，还要再定好娶我的日子和别的女人结婚。当时我死的心都有了，终于有幸 也结婚，你不改日子，我也不改日子，你杨大换不娶我，我偏要嫁个姓杨的。听，放鞭炮，奏花旗，我睁了脸，我赢了。热热闹闹一个婚礼过后，我整整的哭了一宿，哭了一宿。
3: 水莲生，

0: 说的好啊。
1: 婶
2: 儿。爷爷。
0: 牛林。
2: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婶儿，他是您表弟。
0: 是我表弟。
2: 我跟你说啊，我的事儿跟我姐一点瓜葛都没有。哎，我就等你俩月，就两个月，对不对？
1: 别人一扇风你就起火冒烟，人家没提你的事儿，
0: 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我刚从杨树沟回来，人家还是不同意呀。
1: 婶儿，啥事儿啊？
0: 没事儿。牛林，这到底咋回事？
2: 你问这是干啥？
0: 说。
2: 你没看见吗？我姐急得整天哭。
0: 哭啥？
2: 为了儿子，对象要黄。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嫌咱们家穷，没房子，我这两条腿都跑细了，人家就是不认我这壶醋。
0: 姑娘是哪个村的？
2: 杨树沟。
0: 杨树沟。
2: 对。
1: 水莲婶儿，我去趟杨树沟找女方家谈谈，我这就去。
0: 闺女，这事儿怎么能麻烦你呀、啊？
1: 婶儿，说什么麻烦呢？我愿意帮你。
0: 我走了。闺女、哎。
2: 天黑了，几十里山路啊！
1: 起开。
3: 得知水莲婶的儿子因为家穷，妻室即将告吹的时候，任文秀二话不说，连夜赶四十里山路去了女方家做工作。数日后，促使破镜重圆的任文秀回到办公室，被小米拉着讲述说和有情人的过程。
1: 你真想听啊？好，我今儿个呀，就让你大饱耳福。
0: 这是你让我说的啊？
1: 是，
0: 你要听。

人

0: 是文化站长呢。
1: 哎，来个最给力的，
2: 抓猪，
1: 抓猪。那天气呀、啊，正赶上下暴雨，大雨把他们家猪圈冲塌，突然窜出了一头猪。说是迟，那是快，先是一腿，好，后是一脚，把猪抓住了。猪把我撞倒了，然后我跟猪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我跟猪咕噜在一起，哎呦，浑身上下都是泥呀、啊！他妈出来这么一看，我娘哎，咱俩猪哎！后来呀、啊，把他们家感动了。于是乎，这事儿就成了。不行，我怕不把牢，我又请他们家和村干部搓了两段儿。
0: 花了多少银子？
1: 800。
0: 800？
1: 哎，
0: 我都快一个月工资了。你老公给你报啊？哎，
3: 干嘛？你讨厌！
1: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0: 啊！
1: 我可就惨了。
4: 两人正有说有笑地聊着，李乡长黑着脸走进办公室，说姚书记批评任文秀包村不好好工作，干什么保媒拉纤儿的事儿，还和同事林立闹不和。任文秀没有想到自己做好事儿，反而挨了领导的批评，自己十分委屈。他想去找姚书记，却被李乡长拦了下来。
5: 文秀，

0: 没想到干点事儿这么难。也好，听我老公的，回家办文艺班，文素姐。哎，
1: 小米，别拦他，自己干也好，挣得多还舒心。
0: 主席，你甭激我，我还真就不干了。
1: 我肯定不是激你，这是我的真心话。你当初包村的时候是怎么跟我说的？一，你是不敢接；二是接了肯定干砸。到如今挨了批评，半道退坡，怎么样？照着我的话来了吧？
0: 人活一张脸，这口气我还真定了。明天工作组进村。
2: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任文秀不气馁，也不服输，他决定驻村啃下太平庄这块硬骨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日头日头照着我》的上集。任文秀由许和英饰演，李萍由邱瑞德饰演，赵水莲由王云菊饰演，小米由孙娜饰演，李志玲由刘玉芳饰演，牛林由王东峰饰演，林丽由齐海丽饰演，老孙由庞立民饰演，杨大焕由刘海军饰演，牛二愣由柴鸿生饰演，小娟由王攀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完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他是东山宋国泰。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为了当两天没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了，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您拿这个纸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那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
3: 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 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叶老师，
2: 我要给一分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怎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怎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4: 多少钱呢？
2: 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行行，哎，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做吗？
6: 愣做。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一个。
5: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
6: 哎
5: 哎
6: 哎哎，
5: 我再跟你说一个。
6: 你别说，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5: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6: 对对对，
5: 说。
6: 哎，我说刚才
5: 干嘛呀？
6: 石富宽老师来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6: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5: 行。
6: 哎，石先生，
5: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6: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6: 您来了
4: 啊！
6: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6: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6: 哎，高峰
4: 啊，高峰，
6: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6: 是
4: 啊，
6: 他说了
4: 啊，
6: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6: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6: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6: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6: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6: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6: 好的
4: 啊。
6: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6: 行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6: 好 好,
4: 好, 好的，
6: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6: 嗯，
4: 近看是条狗，
6: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6: 死狗。
4: 我这给
6: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6: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6: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6: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6: 要不说呀，
4: 啊，
6: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6: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6: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6: 来，
5: 怎么了？
4: 猜啊！
6: 行，
5: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6: 来来，
4: 来，爷们，
6: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6: 不是，
5: 不是，
4: 没有
6: 快书不忙
5: 啊。
6: 听着啊，
5: 哦，来了，
6: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6: 近桥是条狗，
5: 这我知道。
6: 远桥是条狗，
5: 对，
6: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6: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6: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6: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6: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6: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6: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6: 对，
4: 老三
6: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6: 哎，
5: 又来一个。
6: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6: 咱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6: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6: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5: 来。
6: 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6: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6: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6: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
4: 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都乱了，这辈儿。
5: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乱了，乱了，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6: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好，
4: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6: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6: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6: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6: 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们打了这，
6: 得嘞，
4: 来，
6: 得嘞，得嘞，
4: 撤。
6: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4: 的。
6: 厅长，
5: 哎，你说吧，
6: 铁锅是吧？
4: 啊，对。
6: 说有一个人
5: 啊，
6: 拿铁锅
5: 哎
6: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6: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的？
5: 哎，
4: 得了，
6: 不是
4: 这回咱们
6: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6: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6: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6: 您这边，
4: 哎，我来，
6: 照相出来好看呀。
7: 那个高老师，
8: 别话，
7: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换战术了
7: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5: 人热了是怎么着？
7: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7: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7: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7: 那，
5: 听我这个
7: 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7: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7: 这
5: 多好，这个。
7: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7: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6: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7: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6: 告诉他什么了？
7: 高老师，猜着了，
5: 猜着了。
7: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5: 舞狮啊？
7: 对，
5: 不对？
7: 你
5: 不对，
7: 肯定对。
5: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7: 当然有了。
5: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7: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5: 那我知道，
7: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5: 对呀、啊，
7: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6: 对，
7: 加在一起三头，
6: 那狮子还一头呢，
5: 六耳呢，
7: 更对了，
5: 你说说，
7: 俩人，四个耳朵，
5: 对，
7: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5: 六
7: 耳，
5: 八条腿呢，
7: 更对了，
5: 啊、你说说呀，
7: 两个人四条腿，
5: 四条腿，
7: 那狮子四条腿，
5: 对呀、啊，
7: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5: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6: 对，一只眼呢，
5: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5: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5: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5: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5: 了，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5: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5: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5: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5: 春节期间呢，
4: 啊，
5: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5: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5: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5: 猫一个头啊，
4: 啊，
5: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5: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5: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5: 我奶奶呀两条腿，
4: 嗯，
5: 猫是四条腿，
4: 哎，
5: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5: 没听清楚
4: 啊。
5: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5: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5: 三头，
4: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5: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6: 他还急了，
5: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问你一只眼，
5: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5: 一只眼呢？
4: 啊，
5: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5: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0: 不改，
1: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 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完二胡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8: 嗯，
9: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8: 都能学。
9: 哎，
8: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8: 您出个主意
9: 啊，
8: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8: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8: 聋子打岔，
9: 行吗？
8: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8: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8: 咱学一学。
9: 行啊，
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8: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8: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8: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你先要的便宜啊。
8: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8: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8: 再者说了
9: 啊，
8: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8: 街坊辈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8: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9: 嗯，
8: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8: 就是好拍个老腔。
9: 哦，
8: 咱们学一学。
9: 行啊，
8: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9: 嗯，
8: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9: 叙叙家常，
8: 就是这个内容。
9: 现在开始吗？
8: 就得开始。
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9: 啊，
8: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8: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9: 哎，
8: 出

0: 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

0: 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哎呀，啊，
2: 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3: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这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2: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2: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笑脸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早。哎，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个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0: 武家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儿黑，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儿黑人，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

0: 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汗，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走，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7: 啊。
9: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7: 什么？
9: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上，
1: 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
0: 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我眉毛底，
0: 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
2: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方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
2: 亲爱的，
0: 亲爱的，
2: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
0: 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0: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
2: 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刘倩。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欣赏京剧《西厢记》的上集。《西厢记》是由田汉先生根据元代王实甫的杂剧《崔莺莺黛月西厢记》改编而成，1959年由张君秋等人在北京首演。该剧以崔张二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塑造了崔莺莺、张巩、红娘等众多个性鲜明、灵动传神的人物形象，不仅展现了古典爱情的浪漫与执着，更折射出封建社会礼教束缚下的人性光辉。前朝崔相国去世后，他的女儿崔莺莺跟着母亲崔夫人、侍女红娘护送父亲的灵柩回故乡，路过蒲州时暂时住在了普救寺的西厢院里。刚好洛阳书生张巩要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也在这座寺庙落脚。在佛殿上偶然见到崔莺莺，他一见倾心。
7: 相国今世禄命中，一家扶救翻王国，何日不临归酒中，可怜泪洒杜鹃红。
8: 参见老夫人。
7: 崔仲，命你打听还乡之事怎么样了？
8: 小人闻之， 那监军太监的问押不通军事，擅作威服，满引军事嫌冤。老夫人此番屈之不领，必定奉献甚多，还是不去的才是。
7: 我一家现在此处，日何是好？
8: 信息长老乃是老相国铁都之人，老夫人志在此处，有日志在此家地般，不要难过了。
7: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对长老去世，相期相近，不许闲杂人等擅闯西夏。
8: 遵命。
7: 红娘哪里
9: 来啦？本就被针挑，喜春扑蝶锦，参见老夫人。
7: 你小姐呢？
9: 小姐正在教昏郎读书呢。
7: 难得他殷勤可地，唤他前来。
9: 是。

0: 啊，儿啊，你刺绣之余叫荒郎度世十分难得，为娘已然取心尽食，唤你表兄振衡前来一同扶酒还乡，然后与你二人完婚，你看如何？
1: 啊，母亲，女儿身归朝堂，却不为婚姻之事。
0: 女孩儿家不为婚姻，却为的是什么？

0: 红娘，陪同小姐花园咱们去吧。
1: 去无方。

0: 小生瞻仰宝刹，承蒙接待，本有薄礼，望求小恩呐、啊。
1: 客官如此多礼，必有所明吧？
0: 小生先至桃花殿，履地一番杂，亦用在宝刹解悟一见，也好忘记今世。
1: 这有何难？本寺房屋甚多，人品俱全。
0: 就在这西厢如何？你看这窗明几净，花木扶疏，正是读诗之处。
1: 只是崔相国家眷就在此地，多有不便吧？
0: 分墙高阁，内外不通，有何不方便？
1: 是的，倒也有理。把葱快来！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师傅，什么事儿啊？
1: 去至桃花殿中，将张相公行囊取来。
3: 是，张相公，您随我来吧。
0: 叫千童跟去吧。
3: 是喽。
1: 张相公，请。
4: 奉老夫人命，本院见高峰。参见长老。
1: 哦，红娘何事？
4: 奉老夫人之命来问长老，什么日子给老相国做好事？
1: 2月15日，乃是我府寿宫之期，请老夫人与小姐佛殿念香。
4: 是。
1: 张相公因何落泪？
0: 相安张公苦海飘零，父母双亡，两灾有余，未曾超度，望求长老背得宿债，届时一同追击，意下如何？
1: 张相公小心一片，不想老夫人了然无事，就与张相公准备宿债一份吧。呀，
0: 多谢长老。
1: 张相公，红娘随老衲长房待唱。
4: 多谢长老，老夫人还等着我回话呢。啊、
1: 回去吧，张相公随我来。
0: 哦，是是是。啊，小娘子，请转。请问小娘子，你可是燕云小姐贴身侍女红娘？
4: 我便是，何劳动问？
0: 小生姓张，名公子金瑞，本官西罗人士，年方23岁，正月17日已子时见圣，我尚未去。
4: 哟，红娘一不算命，二不保媒，谁问您的？快跟来着。
0: 请问红娘姐，那燕云小姐可常常吃来？

0: 杀人也，
1: 张生借口温习经史，向普救寺方丈租下西厢附近一间禅房住下，想找机会与崔莺莺见面。一日月夜，张生独立庭院吟诗抒怀，恰巧崔莺莺正在墙外烧香，听闻张生吟诗，不由心动喝之。

正当张生苦思如何接近英英时，一场危机突然降临。当地驻军将领孙飞虎听闻崔英英美貌绝世，竟率叛军包围普救寺，扬言3日内若不送出英英做压寨夫人，便要焚寺杀人。

0: 有孙飞鸿带领半万人马，要夺阴阴小姐去做压寨的夫人。
1: 哎呀儿啊，为娘年迈死不为妖，怎奈我儿年少未得从夫，当此大难如何是好？将我崔家乃柏林氏族，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能将你陷于此汉？

0: 这便日火是好。
1: 老夫人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0: 两相三俗人等听着，若有能人退得这边，老身情愿倒赔壮脸，将我女儿配他为妻。
1: 正公，又退吧。

0: 老夫人，这是我亲戚张公张相公。
1: 先生实在紧急，先生即将安置，
2: 要退则兵，却也不难，先请长老去到寺门对孙飞虎演讲，小姐有小妇在身，请他按驾速奔，暂退一箭之地，待等三日之后，佛事圆满，换了礼服，再去成亲。倘若今日迎娶，一来与礼不合，二来与君不闻。
0: 好，这倒是的，这倒是的。
1: 先生，三日之后有当日货。
2: 老夫人，小生有一好友，名唤夺雀，人称白马将军，如今统领十万大军，镇守破关，与我有800之交，待我修饰一封，请他前来，定能退得则兵。
1: 至此，请先生休息，红娘看毕业伺候。
2: 待我休息。

0: 长腿了，
1: 这就好了。
0: 老夫人但放宽心，失信一道则鞭必退啊。老夫人小姐后面歇息去吧。
1: 多谢先生，红娘搀扶小姐回房去吧。
2: 是。

才到了这个节骨眼，他可一点也不傻了。哎，小姐，您瞧这封信靠得住吗？别是吹牛

危机过后，张生满心欢喜，以为自己能和莺莺成婚，没想到崔夫人却因为两人门第悬殊反悔了，只肯让他们以兄妹相称。

0: 老身家若被先生将就，也就听你。
1: 这口真理乃老夫人糊涂，万圣命女活主道上。
0: 谁等飞着了身解一品天神日
1: 记、啊、老夫人在此，万圣理应是人理，
0: 我必为此前来上
1: 告、哦、我

红娘，快请小姐来。张先生，请过来。啊。

臣妾

北京

0: 亮，张先生吃醉了，扶他回房歇息去吧。儿啊，儿啊！
1: 张先生，您少喝几杯不就得了吗？
2: 哎呀，洪亮姐，你好糊涂啊！哪股吃醉了啊？请着老夫人亲与小姐相许，两郎生疏，岂然佛祖无不闻之？怎奈突然变卦，如今我是至今极穷，更无生路了。
1: 张先生，您爱我小姐之心，红娘尽知。老夫人当众许婚，如今又自食其言，岂止先生不甘，也是我们小姐终身之憾。红娘我啊，也替你们不平。没别的，我尽我的力量成就你们百年之好，您看如何呢？
2: 哎呀呀，红娘姐如此好心，小生莫齿不忘。只是事已至此，即将安置你。
1: 我见先生有古琴一张，想必精于此道。
2: 略窥门径。
1: 好极了，我们小姐最爱琴音。今晚她花园烧香，你听我咳嗽为好，弹奏一曲，我趁机将先生中曲禀知小姐。她若有什么言语，明儿个一早就来告诉您，行吗？
2: 哎呀，如此甚好，你我一起安息。哦，回去了。
1: 张先生，您可要千万珍重啊。
2: 红娘姐慢走。
3: 封建礼教的规矩一下子让两人的感情陷入了绝境。侍女红娘不想眼睁睁看着一段好姻缘被拆散，就主动当起了牵线搭桥的人。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京剧《西厢记》，张巩由郝世鹏饰演，崔莺莺由徐敏、郑飞等饰演，红娘由李晨饰演，崔夫人由沈文丽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

0: 在建筑物内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依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向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
2: 你看，
4: 录取通知书。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2: 哎，好孩子。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杨。

0: 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0: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0: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2: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2: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2: 嗯，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2: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2: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2: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
2: 嗯，
1: 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2: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4: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5: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5: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5: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5: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5: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5: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
1: 哎，
6: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5: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5: 哎。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5: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5: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5: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5: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5: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5: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5: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5: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5: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5: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 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5: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5: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5: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3: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5: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5: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5: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5: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5: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5: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5: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5: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6: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6: 春花姨，
14: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4: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4: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4: 妈！
1: 哎，好孩子！
1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5: 我同意，同意。
14: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6: 春花姨，新年快乐。
17: 春花姨，过年好。
16: 给您拜年了。
14: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5: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

0: 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秦三门，
8: 我是郑车明，
9: 我是吴宇良，
8: 凝学伟善，
6: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0: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人爹娘无人到头，把云朵亮了望入门，咱们。

0: 是
1: 做什么的？
0: 天丹求见王大人。
1: 侯主，启禀大人，天丹求见。哦，
2: 是我迟疑，
1: 太守迟疑。
2: 仁兄在哪里？
1: 仁兄。

0: 仁兄不必忧虑，就在此处与小弟聊你比武，慢慢打探世子下落，再做道理。
1: 有一些的
0: 后面被酒与仁兄压紧。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牛奶。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1: 啊，是。
0: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2: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6: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7: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8: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9: 评剧演员刘秀荣。
10: 名家荟萃，
11: 品传世经典，
12: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3: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4: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5: 以曲寄相思，
16: 以戏赴佳期。
17: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8: 初见倾心如故，
19: 余生白首不复。
20: 爱在七夕，
21: 更在一朝一夕。
22: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3: 中华友好戏》。
24: 中华友好戏，
25: 中华友好戏，
26: 唱响中国节。
2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

0: 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7: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7: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看河北。
7: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欢迎收听致富故事会。
1: 大运河纵贯南北，贯通中国五大水系，它滋养着两岸肥沃的土地。有人养出美味桂鱼，吸引八方游客；有人养甲鱼，卖甲鱼的本事让同行刮目相看。一只甲鱼，它最高能卖到500多元。
8: 每个人一天要抓1000把斤甲鱼，一个人啊。
1: 看农户们如何让运河泛起金浪花，迎来丰收，收获财富。
7: 京杭大运河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改道并裁弯取直，成为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以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公里。运河对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
1: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连接黄河和淮河，有1400多年的历史。古老河道流经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咱们这就沿着运河看丰收，寻鲜味去。
8: 一二三，
9: 加油！
8: 一二三，
9: 加油！
8: 一二三，
9: 加油！
8: 今天辛苦了啊，多给你们加餐。
1: 人杰的养殖场迎来了一场大丰收，工人们捕鱼的方法很特别，他们既不采用拖网的作业方式，也不采用抽干鱼塘捕鱼的办法。在这块近百亩的水面上，他选择了一处固定的地方，让工人们提前一天把网沉到塘底。
8: 你看，我把这个
1: 通过饵料把鱼吸引到网的。

0: 上边来，然后迅速起网，把鱼都在网里面。
1: 马上就有啊！
0: 这种捕鱼方式在当地被称为海网。
2: 我们昨天晚上就把这个网铺下去，然后呢，鱼来食钓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网抬起来，以后鱼就关在这个网里面了。
0: 工人们迅速网上抬网，随着网离水面越来越近，水下的鱼开始变得躁动不安。
2: 鱼现在已经关到网里面了，你看吧，鱼，你看这网里面全部是吸引过来的鱼。你看哪
0: 边有鱼？这时，工人们把渔网的出口跟事先准备好的移动网箱连接起来。工人们一拉网，鱼就被赶进了移动网箱。使用台网的捕捞方式，这一网就可以捕到大约10000斤鱼。
2: 所以我今天捕上的鱼全部进到鱼台里面了。
1: 现在里面有什么鱼？
2: 这里面有花鲢、草鱼、鲤鱼、桂鱼、鲢鱼都有。
0: 在所有的鱼种里面，人杰最在乎的也是最值钱的是桂鱼。可是奇怪的是，不到现在，记者却连桂鱼的影子都没看到。
2: 桂鱼是底层鱼，它全部在沉在底下。还有一个桂鱼，它怕光，它在底下。最后我们在收鱼的时候，把鱼全部捡出来的时候，会把桂鱼捡出来。
0: 小船推着收获满满的移动网箱，慢慢地朝岸边驶去。到了岸边，工人们马不停蹄地进行分拣。在这里，桂鱼才现出了身影。他养殖的桂鱼基地批发价能卖到45元一斤，平均每条桂鱼的价格在65元左右，每年能养出40万斤商品桂鱼，带动周边近100户农户一起致富。2012年，他的初中同学周伟在养鱼的过程中资金短缺，他和同学赵潘决定一起入股。当时周伟养殖的是四大家鱼，他觉得四大家鱼缺少特色，他就到处去考察，想找个新项目。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市场上，他遇到了一件新鲜事儿。
2: 活的桂鱼呢，当时是45块钱一斤，我就问了，吃的这个鱼呢，就什么价格呢？他说这个鱼呢，应该在38到40，所以我就很惊讶。回来以后呢，我就坚定就养桂鱼。
0: 桂鱼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名贵淡水鱼类。肉质细嫩爽滑，味道鲜美。早在唐朝时期，诗人张志和就写下了桃花流水桂鱼肥的诗句，可见桂鱼一直在中国饮食文化中享有美誉。桂鱼的吃法有很多种，红烧桂鱼鲜美入味，百吃不厌。清蒸桂鱼原汁原味，甜嫩细滑。桂鱼去除内脏，均匀抹上薄盐，一条条码进木桶，一层鱼，一层盐，一层香辛料调味，压上重物，放置在清凉角落，等待一周的发酵。桂鱼中的脂肪和部分蛋白质在自身微生物的作用下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谷氨酸等氨基酸含量提高，同时也产生了刺激性味道的主要来源，丙酸和异丙胺。这就是臭桂鱼闻着臭吃着香的原因。烹饪臭桂鱼需浓油赤酱，剥开鱼肉呈现蒜瓣状，鱼肉紧实鲜香异常。他养出来的桂鱼一部分卖鲜货，一部分卖给别人加工成臭桂鱼。他试养了30000尾桂鱼，到了8月份，桂鱼的行情把他吓了一跳。
2: 一筐鱼10000多块，一筐鱼10000多块，当时那种心情是现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就是那种笑的就开始感觉的是捂着嘴都不好意思张开嘴让别人看。
0: 30000尾桂鱼就纯赚了100多万元，他一下子尝到了甜头。他决定扩大桂鱼的养殖规模，可是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大面积的养鱼场地呢？睢溪县地处煤矿区，留有煤矿塌陷区，塌陷区内地下水资源丰富，慢慢形成了大面积的水塘，这些水塘不就是县城的养鱼场所吗？ 他决定大胆一试。塌陷区的水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其实水下大有玄机。
2: 我们这个竹竿呢是6米的竹竿，我把它放到水里，你看看看看是什么情况。竹竿是到头了，来这里，你看我来给你量量看，这边你看这边要不要3米左右。
0: 塌陷区底部深浅不一，有的底部深达10几米，有的只有几米深。
2: 看，这个要
0: 他很快就吃到了在塌陷区养鱼的苦头。
2: 我们拉网，就像这个土堆，网就拉不动。然后呢，当网拉过来以后呢，这个鱼呢就掉到这沟里面了。那网又不能沉到沟里面，所以说很难捕上来鱼，捕捞率非常低。
0: 鲑鱼没有抓干净。慢慢的，那些漏网的鲑鱼普遍长到了3-4斤重，甚至还出现10几斤重的鲑鱼。鲑鱼是肉食性鱼类，性情凶猛，只要是体型比它小的鱼类，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猎物。当时留在水塘里的大鲑鱼把新放进去的鲑鱼苗吃掉了。等到年底拉网捕鱼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可为时已晚。
2: 大鲑鱼就把里面的鱼苗吃掉了，清塘的时候是一塘水，几乎没有鱼了。
0: 他做出了一个让大家不敢相信的决定，他放出话来要把塌陷区的水抽干。
3: 你多浅的水，那电杆子都就起我明着干，电杆子不见人，你多这么深的水，你开不成这个坝子。
0: 10几台大马力的抽水泵抽了整整2个半月，才把近2000亩塌陷区的水抽干。抽干后，挖沟机进场，把塌陷区的底部挖平，同时筑起了土坝。
2: 挖机贴边走，把这个土呢往上一漏。
0: 原来他打算把塌陷区改造成一块一块的标准化鱼塘。他花了5个月时间才把鱼塘改造好，并顺利投下了鱼苗。就在他期待着一场大丰收时，现实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2: 我把我4套房子都做了银行抵押，就是说想大干一场的时候，结果出来的问题，而且是第一年，把所有的积蓄心血全部投进去以后，一下亏本了，面对的是一片汪洋大海。
0: 2018年夏天，连续的大雨过后，鱼塘的堤坝被冲开了一个40米的缺口。
2: 因为那个水太大了，我们环围就市区里面，我们公园的鱼都冲出来了。
0: 押上家产养出的鲑鱼，眼看就要上市了，结果却顺着缺口跑了。这场大雨让他损失了1500万元。想来想去，他有了新思路。他在这片100亩的水面上建了一个平台，每次喂食他都要求工人们只能在这里投料。
2: 定点就定在这个点，定时呢就是一个是每天的早上，我大概在5点半到6点，傍晚的时候也是在5点半到6点，就我们说的作息时间，到这个时间就来开饭了，我们就来吃饭。
0: 鱼养成定点定时进食的习惯后，每次要捕鱼之前，他就在这个投料点下面铺一张网，然后再投料，把鱼吸引过来。
2: 颗粒饲料吸引四大家鱼，粉末料里面的粉尘吸引小鱼，然后鲑鱼吃小鱼。
0: 看准时间，工人们迅速抬网，鱼就被兜在网里面。
1: 马上就有啊，
0: 只需要5-6个人一次就可以捕掉15000斤鱼。这样养出来的鲑鱼怎样才能迅速获得游客的认可呢？其实他早就想好了。任杰邀请大厨到运河公园等景点去推广，现场给游客做鲑鱼。
3: 几十年都没吃过这个味道了。
1: 对啊，
4: 你这鱼在卖吗？
5: 鱼就在我们市场就有。
4: 啊，在哪里啊？我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好不好？
0: 当地的鲑鱼很受游客喜欢，销路不愁，大伙的养殖更有劲儿。鲑鱼很鲜美，农户们依靠运河收获财富，迎来丰收。
6: 一次大雨冲走了鲑鱼，损失惨重，但也给了任杰新的养殖思路。把坏事情变成好事情，这种积极的心态不可能不成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浙江湖州看一样水产品，同样是运河的水养出来的宝贝。 养殖中又经历了什么不同的故事呢？

0: 京杭大运河湖州段千年古航道，至今仍是运输繁忙的黄金航道。运河在湖州穿城而过，产业也因水而兴。千年的运河水淤积，沉淀了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成为水稻生长的沃土。这里的水稻加工的大米晶莹剔透，口感清香。怎么用好米做出美味？当地人最有心得，做法也是炉火纯青。梅花糕、茶糕、羊肉面，这些以前深受纤夫和跑船人欢迎的美食，如今成为游客们的打卡美食，也给当地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新市镇，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千年古镇，曾经是大运河重要的集市码头，如今因为独特的运河美景和美食，千年古镇迸发出了新的活力。在浙江湖州，当地人水中寻仙，养殖甲鱼，致富的招法是一个接一个。
1: 来来来，从那边下去啊，那个甲鱼要抓后面，不要抓前面啊，抓后面抓前面咬的啊。
0: 范明在自家的甲鱼养殖场搞了一场寻宝比赛。
1: 我们今天搞一波福利啊，抓十分钟，谁抓的多奖励一个啊。
2: 好，
1: 大小都拿走啊。
3: 好的。
0: 要在泥塘里寻宝，大伙儿摩拳擦掌。可是志在必得的游客们一入泥塘就慌了，有的人根本找不到甲鱼，有的人寸步难行。
4: 这是跟水塘做斗争啊，这是在。谢谢谢谢老板。
1: 找那个小孔，小孔下面就是有甲鱼的。那就是那个。
0: 顺着这样的小孔挖下去，果然就有了发现。不用出门就能让大伙儿找上门来买甲鱼，他有着自己销售的独门秘籍。
5: 好玩呀，我要改特了一下新技能，我会抓甲鱼了，不光会吃还会抓甲鱼了。
1: 抓起来了都带走啊。
0: 原本奖励一只甲鱼的游戏规则被当场打破，范明慷慨大方的底气都来自于他300多亩的甲鱼塘丰收了。
6: 平均价格的话有个接近30块了，
1: 我们一天发1万多只，1万多只就1万多斤啊，一天啊。
0: 他养甲鱼卖甲鱼的本事可是让很多同行刮目相看。
7: 那你现在就是完全看不到的哈？
1: 看不到，我们就
7: 这上面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浮萍嘛，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它是就是防止那个阳光直射。
0: 有3000多斤的甲鱼藏在脚下的淤泥里，记者也想亲手抓一只试试。
1: 两个手肯定是不对，
7: 两个手不行吗？
1: 你万一抽到了，你抓的话，你两个手的话要下去了。我们是一个手抽过去，有了马上就是盯牢，这个手伸下去把它抓起来，这样的。
7: 哦，这样一个手，那这只手负责什么？
1: 抓，你抽到了你就抓，
0: 不远处的大哥大姐们抓得很起劲儿，已经有好几只进网兜了。
1: 他们每个人一天要抓1000把斤甲鱼，
7: 一个人
1: 啊，两个手把它抓起来，一个手抓不牢。我给你扶一下吧，我看一下，还蛮大的。
7: 你看他在发脾气
1: 啊，还蛮大的。
7: 你看，他呼呼的在发脾气啊。
1: 对对对，是
0: 养出的甲鱼身强体壮，脾气还不好，很是凶猛。用运河水搞水产养殖是当地的传统产业。但以前却不一定能丰收。范明永远忘不了2012年的冬天，父亲承包水塘养甲鱼，一年后全家就欠下了70万元的外债。
1: 第一年赔了60-70多万，没有经验嘛，那个甲鱼全部。哦，完蛋了，那个
6: 全部家庭弄下去了。
7: 你这个性格挺好的，还能笑着说呀，这一般人不得哭啊。
6: 没有，自己身边亲戚朋友借，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再重新来过。反正也是一门心思去，就是也根本就没有放弃的念头，就是怎么去找到根源。
0: 范明原本在外打工，他辞职回到德清接手父亲的甲鱼养殖场，决心用新思路让甲鱼养殖场起死回生。

0: 从自己的苗到销售啊，全部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不要去从人家那边购买的，那就像第一年一样就不可控。所以我们自己就每年要筛选，把那好的母种啊全部留下来，然后再进行自己孵化。
1: 那你也不懂呀？
0: 我不懂学啊，年轻的学起来快一点嘛。不学就经常跟那些老养护啊，就是养的年数长的老师傅啊，跟他们交流交流啊，聊聊啊。
2: 他认定新技术能给传统养殖业带来新生机，他自学孵化甲鱼苗，这条路摸索了五年。
3: 最好的
2: 分。2018年，一只成本8角钱的甲鱼苗，范明可以卖到3元钱，终于扭亏为盈。范明不仅是养殖高手，也是销售能人。
4: 好，应该来说，大小几万个还是有的吧。
3: 外面那个销路，他自己慢慢就搞了，也是还是可以的。他们大的公司也找上门来了。
2: 他到底是咋卖的呢？揭秘之前，先问您个问题：水塘里的甲鱼能怎么抓？叉子叉。徒手抓，您可能想不到，还有打甲鱼。这天，养殖场来了一位高手，自称有着百步穿杨的本领。一杆甩过去，远处的甲鱼就能浮出水面。
5: 十几年的工龄了，这个鱼肯定要拜师的。
1: 啊，拜过师的。
5: 那当然，肯定要拜师的。
1: 爱好这个就打甲鱼是吧？
5: 对，很喜欢。
2: 打甲鱼，即使在江南水乡，能熟练掌握这项技术的人也不多。
6: 有了。
2: 施洪斌扬起甲鱼枪，伴随着呼呼的风声，迅速开始收线。一直盯着水面的记者，都还没看清楚，一只甲鱼就已经被牢牢勾住，快速被拖上了岸。
6: 这还比较大吗？
3: 对。
2: 在一次水产品展会上，他打听到施洪斌所在的餐饮企业每年需要20多万斤的甲鱼，心里就想着一定得把订单拿下。可施洪斌对他的甲鱼没有兴趣。
0: 那我们就是很被动，他们那个餐饮店在我们这里很有名的，差不多有80多家店了。
2: 他急得团团转，开始想招。很快他了解到两个重要信息，一个是施洪斌是湖州人，对家乡的甲鱼很有感情，还有一个信息，施洪斌采购的甲鱼经常出现品质参差不齐的现象。
0: 他们以前采购是就是他那个门店开到哪里，在哪个当地采购的市场里呢，他有外地甲鱼啊，品种很杂，品质也很杂的。
2: 他先打出了老乡这张感情牌，想方设法说服施洪斌来养殖场参观打甲鱼，拉近感情。随后他提出可以稳定供应养殖3年以上的甲鱼，每斤只比批发价高5元钱，还提供免费配送。
5: 你像市场上那种普通的甲鱼，它这个品质不稳定，它来源啊、饲料啊各方面都控制不牢。那么这边的话呢，我们进行了定养合作的方式。不这样搞，那
2: 行了。年轻人有新点子，成功拿下1年25万斤的甲鱼大订单后，他又根据甲鱼消费市场分级销售。3年以上的甲鱼专供餐饮企业，4年以上的甲鱼按只出售。
1: 哦，曲面就是看宽窄是吧？
0: 今天的话已经大概有4-5千只已经发出去了，啊，然后现在的话还有个2000多只啊，就等着要6点钟到货的，所以我们的人工啊都在赶时间嘛，打包嘛。他们都是要，非常严格，规格啊，打个比方三斤不能少于3斤，就是2.99都不行，我们卖个96块。
2: 按理说论只销售的甲鱼已经卖价不低了，可采访的时候他神神秘秘的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说那里甲鱼更不一般。
0: 这个地方就是比较神秘啊，
1: 比较神秘，
0: 甲鱼就比较神秘了，我们的秘密基地，然后这个甲鱼就比较值钱了。
1: 这边甲鱼就值钱了。
0: 对，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1: 好，那还锁着的。
0: 哎，肯定的。
1: 平常就锁着的。
0: 值钱的东西肯定要藏起来。
2: 这些塘里面的甲鱼一

0: 一斤就要卖到228元，
1: 这什么呀？
0: 一只最高能卖到500多元。和平常清塘捕捞甲鱼的方式不同，这里的甲鱼是要用地笼捞上来的。
1: 有吗？
2: 有，就是吃小鱼小虾的嘛。喏，你看，
1: 这背啊，这是我们之前
2: 啊，轻轻的，看跟水质一个颜色的，这个瘦瘦的，板子薄薄的，就是跟养殖的它可能厚度会很厚嘛。它这个是等于说有的吃吃一点，没得吃就是看它自己的实力了嘛。有小虾小鱼逮到了它吃一点，没有它就没得吃嘛。
0: 原来他说的宝贝就是套养在茭白田里的甲鱼。
3: 你是不是会
0: 这些放养的甲鱼和别的甲鱼一对比，区别很明显。
2: 野外求生存的背部上都是有带黑点花的，那养殖的就没有这种带花的黑点点。
0: 放养在茭白田里的甲鱼只投苗不喂饲料，要5年时间才能上市，因此在市场上很俏销。很多养殖户和范明一起养殖甲鱼，大伙儿抱团发展，让当地的甲鱼名气越来越大。
4: 收了10多万，10多万一年吧。
5: 产业因水而兴，而在新农人新思路的引领之下，渔业产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养出美味桂鱼，引来八方游客；有人养甲鱼，一只最高卖到500多元。农户们也因此品尝着喜悦丰收的幸福滋味。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14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8: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9: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8: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0: 妈，记得按时吃饭。
9: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6: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0: 爸妈，我们回来啦。
9: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6: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反王朱宸濠四路派兵，共十几万人马追杀朝廷兵将。单说反王的第一路人马，主帅是翻江海马裘山和他兄弟裘越，两个人连夜来到浦口点兵，点了20000水军。天光放亮，气暗登舟，大小船只乘风破浪，顺江追杀大明的军队。因为朱宸濠早有反心，他们收编招募的军队虽然也打着大明的旗号，不过军衣号坎儿、旗帆的图案和朝廷的军装完全不同，很好分辨。就这样，他们的大小战船顺江而下，追了不到半天，就看见朝廷的军队正在坐船慢慢悠悠地横渡长江，从南岸往北岸去，两岸都堆了不少的人。裘山、裘越立刻将船只分为两队冲杀过去。就这样，咚咚咚咚，战鼓咚咚，喊杀连天，杀呀！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哗哗哗，特别快。再看明朝的军卒，坐在大小船上毫无惧色，没有一点迎敌的准备，仿佛他们坐在那看见长江天连水，水连天，江天一色的美景。反王的谏官就是一愣，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裘将军，不好了，战船漏水了。漏了，快堵上。是，我们船员漏了，堵上堵上。哎呦，将军，您的船也出了两个窟窿。翻江海马吓坏，我们中计了。要这么说，水下有人凿船，来呀，往水里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船的四周围射箭，往水里射，想射人，那上哪射了去？因为凿船的水族全躲在船底下，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

杜冰霜早已接到通知，谁告诉的？是长吉长鹏英知道反王派水军要从江面追杀，事先呢就派焦芳和胡奎带千名水族换上水师依靠，拿着凿船的工具躲在两岸的苇塘里。当秋山的船只过来的时候，焦芳将红旗刷刷刷抖几抖，两帮水族发现了，立刻跳到江中，钻到敌人的船底下凿船，上边堵下边凿，堵的没有凿得快呀。当秋山发现已经晚了，飞龙船、飞虎船、飞镖船、蚂蚁战船一个个栽赠愣愣的往下沉了。偏江副将牙将吓坏了，秋将军怎么办？坚持住，往外逃水，堵窟窿。就在这一阵，倒倒倒三声炮响，陆冰霜立即叫他们过江的船只调转船头，包围反王的战船，来都切近，梆声一响，开弓放箭，射死无数啊！站在船上的被射死了，反王的军卒借势跑，有的跳到江中。明朝的军卒用挠钩长枪往水中戳，死伤无数。秋山还在坚持，来呀、啊，放箭，不许跑！就这么功夫，猛然离开这个大战船不远的地方，哗！出现水塔一样，等水花一落，有一个黑大汉黝黑黝黑的噌就来到秋山的战船旁，一伸手他就扒住了船帮，小子都下水玩一玩吧，嘿嘿嘿，他扒着船帮晃几晃下来吧，呜，这船就要翻了，你说他多大劲儿。秋山一看这个人，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啊！正是五爷胡奎。在黄河的时候，胡奎抓住他两条腿，把秋山弄到黄河里，灌了个溜圆呢，差点没死了。看见他魂儿都没了，急忙咚跳下水跑了。你别忘他外号叫翻江海马呀。虽然胡奎水性比他还大，怎奈缺心眼儿啊。那秋月早就没影了。有那么句话，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军队失去指挥，军兵立刻四散逃奔。焦芳传令，不许杀害军卒，只要投降，扔了兵器，叫他们上岸，完了再说。然后命人打捞尸体，将沉没的战船拖到岸边。打扫战场的事儿不再重叙，在水面上打了个大胜仗，走啊，找元帅报功去。再说第二路反王人马，领兵带队之人，头一个就是铜头铁罗汉法坤那个李龙，第二个花面虎于化娇，两个人连夜点兵，一切就绪。天光刚一放亮，带着两万人马从麒麟门出发，准备到江边会师。一路上急急的行走啊，走了两个多时辰，两个时辰呢、啊、那现在是四个小时啊，那军卒累得汗流雨下。前边是个山环，过了山环是个葫芦形的山谷，不过所谓叫山，实际是丘陵地带。他们刚进了这山谷，突然就听山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李龙一愣，怎么回事？就这样，突然从山的两侧噼啦啪啦往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紧跟着嚓嚓嚓乱箭齐发，人马立刻杀伤大半。猛然在半山坡出现一杆大旗，迎风招展，旗下两员大将，非是别人，正是慕容双侠。呸！法坤还不受死，等待何时啊？弥陀佛！铜头铁罗汉后悔呀、啊，心想啊，朱宸濠，你怎么不听我的？我就琢磨这个事儿不好，怎么劝也不行。现在中了埋伏，这两万人恐怕都得交代，怎么办？我是朱宸濠的替僧，我不能走啊！

0: 我只有一死一谢王爷。想着这，拿起龙头杆棒，左打凋零，上虎欺身，下虎骑马，同时冲着远处高喊：三军儿郎，我们往回杀，跟我走啊！是啊，佛爷啊，您保护我们。呼，军卒都集中这块了，一下挤成人疙瘩，战马都过不去了，这下子完了。哎呀，你们不要这么急，往旁闪一闪，我给你们开路。军卒刚一闪，啪啪两箭射中了法坤的战马，这匹马疼得直哆嗦。就在这阵，咕噜咕噜，嘡，一块滚木滚了下来，把战马的马腿打折，法坤被扔到地上。这一摔倒，砰，连中三箭。啊，弥陀佛，余化娇，余将军，你上哪儿去了？余化娇啊，早就冷锅贴饼子，年溜了，他能上这个当啊？哎呀，法坤知道自己罪太大了，如果被俘，难免尸首两断，哎，不如一死报效诸王爷。就这样，照着头顶啪地掌，自尽身亡。法坤一死，余化娇逃走了，剩下的军卒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降的降。慕容弟兄急忙打扫战场，缴获不少的兵器，压着俘虏，大得全胜啊。他们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营交令。朱宸濠怎么样呢？哦，这支队伍人多呀，他和冯道清、冯道德带50000兵马，还有一些飞贼呢，薛氏的三弟兄都在这里呢。前边高挑大旗，这是旗帆招展，袖带飘扬，前边马队，后边步兵，有弓箭手、削刀手。朱宸濠在中间，左右冯道清、冯道德相陪，哗啦哗啦哗啦，气势汹汹，仿佛这次朱宸濠一举成功，就能到北平登基坐殿。别忘了，古代交通不便呐，道路不平整，不好走。这阵呢，正是秋末冬初，天气又干燥又闷热，他们走了有2个多时辰，大军就来到栖霞山。前边是油盐小路，崎岖不平，路又很陡，将士们骑马上不去山，只可下战马牵着缰绳走。他们一路穿行，朱宸濠一看呢，道路两旁到处是半人身的荒草，山坡上残枝败叶，荆棘莫稀，十分难走。嗯，这怎么像一道山谷啊？常爷说得好，军不入险地，两山夹一沟是兵家最忌讳地方，倘若是半山坡有伏兵，我们大军从这过，就是羊入虎口啊。哎呀，不好，怎么没有事先查看地势呢？可也是，我唯一有军师才干的李自然死了，现在这伙人都不懂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不行，我得回去。冯道长，无量天尊，王家千岁，道路太难走，天已将晚，我怕有伏兵啊。哎呀，你看我们队伍进来一多半了，很快就要穿过去了，现在回去，对头变对尾，对尾成对头，这得多长时间？这叫50000人呢。是啊，那是前进好，是后退合适呢？他正在犹豫不决，猛然就在半山坡顶上就放了一支响箭，唰，一溜火光，接着，倒咚咚咚咚，倒倒，炮声响过。朱宸濠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可了不得，只见两山坡呀，更邦乱响，无数火箭像飞蝗一样射下来，山上荒草很深，里边又撒下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是落哪儿哪儿着啊。有那么句话，火大没食柴呀，一会儿功夫连小树全着了。哎呀，本王中计了，快往回撤，往回撤， 后边人往前挤呢，前面人往回撤，咣，全撞一块儿。哎，你快走，你怎么快走呢？你打我，我打你，不打自乱。这下帮了明朝军队的忙啊！军卒想往半山坡爬，办不到。上边咕噜噜噜，棒，滚木雷石火箭继续打，就听着有人喊：“哎，朱宸濠，你已经中计了，赶快扶绑投降吧，要不然这军卒都被你连累了，杀呀！”
1: 哎呀，
0: 冯道长，这可怎么办？王家千岁，不要着急，我看那边有一座秃山，这个山头光有石头没有树木，那里没火，我领你往那块躲避，快下马。就这样，弟兄二人驾着朱宸濠往那个秃山包上跑，后边也跟了不少的将士军卒。来到切记一看，还好这块都是光秃秃的大石头，怪石嶙峋，没有树木，地上也有硫磺艳锈易燃之物。这弟兄俩脱下道袍，哗哗哗扫了又扫，弄个干净地方，叫朱宸濠在这休息。后边跟上人呢，也算找个安全地带。这阵儿，栖霞山已经成了一片火海呀，到处是哭喊声、求救声。朱宸濠心里难过，可是一动不敢动。别看他们没烧着啊，那个火呀，逐渐的蔓延到乱石山周围，这三个人被熏的、被火烤的，差点都烤熟了。好不容易挨到天光放亮，大火已经灭了，小火不断，浓烟滚滚，到处是哭爹喊娘声，哀嚎不止。朱宸濠一看，士兵的尸体到处皆是，有的烧得面目皆非，有的没死也是焦头烂额，死伤过半。哎，我朱宸濠怎么吃这么亏呢？我这几十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大明营王守仁一死，还有谁会用火攻击呢？哎，怎么办？赶快撤回金陵，我要报仇。无量天尊，王家千岁，哎，晚了，就是金陵城不破，我们也保不住了。啊，那得怎么办呢？您得另想出路啊。哦，不能回金陵，那我那几路人马呢？王家千岁呀，您现在怎么还不明白呢？大明营有高人在这设下伏兵，说明我们兴兵人家知道了，你这块有伏兵，其他几路也好不了，别回金陵了，另想出路吧。嗯，那只有到鄱阳湖去。哦，鄱阳湖。对，朱宸濠造反全靠两大靠山，一是山东的登云山，另一个是江西的鄱阳湖。这金陵呢，正是江南要塞，是太祖建都的宝地。他前军南京就想指挥山东和江西兴兵造反，如今两处已全军覆没，所以想到回鄱阳湖，那里是他的老巢啊，有留守官员，也是两家寨主，吃大本吃大币，这哥俩还有雄兵20万，到那之后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就这样，三人趁乱之机，也不管别人了，急忙换了衣服，翻山越岭逃跑。你还别说，后边也带走了不少人。他跑了，他不管他的部下了。那还有黄丹和黄坤呢，这两个开黑店的掌柜的，平步青云，也成了大将，跨马带着兵刃，领20000人，也是次日天光放亮出发。他晚走了一点，嗯，他晚吃点亏。出了紫金山，往前走不太远，突然唰，前边闪出一哨队伍，为首一员大将，盔甲鲜明，手中擎着兵器，高喊：呔，前边来的可是反王队伍，赶紧下马投降，要不然要儿的项上人头。啊，黄丹黄奎看，呀呵，就一员大将，周围那都是兵啊，咱们怕什么？你是谁？在下武天彪。你们呢？ 黄干、黄坤杀呀！双方打在一起，战了能有十几个回合。猛然，武天彪倒脱兵器，拨马就走。黄丹、黄坤穷追不舍，以为能够大得全胜，随后就追去。走了能有四五里地，前边是片树林子，迷路了。嗯，弟兄们，停，在这歇一会儿。来来来，吃点干粮，喝点水，咱们找着道路。派军兵啊去打探，周围所有的道路都有明朝兵将把守。坏了，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没事，天黑的时候再冲杀。我们带队出来干嘛来了？就是消灭明朝军队。对，吃饱了喝足了又往前去。前边是片树林，刚到这儿就听里边梆声一响，刷刷刷刷，从树林里射出无数只凋零箭，一下子把反王的军卒哗就撤去了。后边就追，前边堵截，就这样边打边退。等到天光放亮，两万人呢能剩两三千人吗？天光亮了，这才注意有四员大将把他们包围了。谁呀？银戟将程志久，无敌将武天彪，大刀文祥，铁枪王林。两个贼把小眼睛眨巴眨巴，尤其是那黄坤呢，挥了挥他的残疾胳膊，不愧是开店的，又尖又滑呀。你们打吧，我们才不遭这个罪呢。这两个人仗着有蹿山跳涧、绿林轻功，马匹不要，纵身上树，两个人跑了。这俩小子简直如漏网之鱼、丧家之犬，蹿山跳涧奔金陵。通往金陵的主要道路全被明朝兵将给封了，有人把守，两个人不敢过去。又等到天黑，这就好几天了，这才绕着来到金陵城下，冲着城上高喊：弟兄们快开城，我是黄丹，我是黄坤，开城门。是，军兵吱呀呀城门开放，两个人噔噔噔噔进了城，然后奔王府，进了王府奔银安殿，一路畅通无阻啊。等上了银安殿的台阶，李远就喊：王爷，大事不好，我们中计啦！说着来到里边，扑通跪下了，一抬头啊，把他吓坏了。只见在银安殿的高脚椅上坐的不是朱宸濠，是一员女将，金盔金甲，外罩红罗袍啊，是个女的。大吃一惊，站起来转身要跑，只见这位女将啪一拍桌子：来呀，将这两个贼人绑上推去杀啊。你是？在下陆冰霜。哟，皇室弟兄，奇怪呀、啊，大明兵将什么时候占了金陵的诸王府了呢？书中暗表，取金陵多亏于翠萍、常吉等三个人。于翠萍、常吉、胡金莲来到金陵城外，他们乔装改扮成渔民，混进城，住进二合殿。康老英雄又惊又喜，把他们安排好，说你们等着，我出去打探。就这样住了三天，康老英雄报信，眼下金陵吃紧，反王已经知道我们大兵压境，具体事儿你们得夜探王府。就这样，常吉、于翠萍夜入王府探听消息，两人分头走的。于翠萍来到了翠云宫，去找自己的四个宫女春兰、夏兰、秋兰、冬兰，真找到了。翠萍说明自己到这来卧底来了，要抓朱宸濠。四个宫女这才知道朱宸濠造反犯死罪了，那我们保他干嘛呀？行了，我们呢给你把后宫人都叫到一起，你跟他们说清，咱们帮助你抓朱宸濠。没有几天的光景，后宫的男男女女都成了于翠萍的人，都帮助打听消息。这天得到准确消息，说朱宸濠今天晚上四路派兵，明天要和明军决一胜负。于翠萍非常高兴，这正是取金陵抓朱宸濠的好机会。就这样修书一封，派人送到了大明营， 陆冰霜看罢书信之后，立刻点起5000人

0: 错了，再来。
1: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

0: 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5: 评剧演员刘秀荣。
6: 名家荟萃，
7: 品传世经典，
8: 百戏同台，
9: 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倾心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
18: 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0: 中华有好戏》。
21: 中华有好戏，
22: 中华有好戏，
23: 唱响中国节！
24: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25: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6: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

0: 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知识，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36938987，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啊。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2例急诊的案例。喝酒熬夜不好好吃饭，现在呢有些年轻人呀经常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但其实呢是隐藏着健康杀手的。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急诊科呢就接诊了一位30多岁的男子，胸闷气短，全身发麻来就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杨志梅大夫的讲述。
1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病例是一个青年的男性。

0: 性，大概是30岁，在家是熬夜2天，基本上没有进食。来的时候的主要症状就是胸闷、气短，四肢麻木。来的时候那个心电监测呢是一个心动过速的表现，稽查了一个血气分析，就是一个是代谢性酸中毒，再一个就是说低钾血症，严重的低钾，血钾已经到了2.5毫摩尔每升，就立即给予静脉补钾，就治了深静脉啊。这种时候就是在口腹补钾肯定就来不及了，就怕它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我们叫做恶性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颤、猝死，是相当危急的啊。就立即给予治了那个中心静脉导管，然后赶快静脉泵钾，大概过了1天吧。再就是几次复查血气，然后血钾基本上恢复正常，然后病人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呀，还有就四肢麻木的这症状慢慢的就消失了，然后可以自主进食。后续是到了内分泌科门诊去就诊，因为不放心啊，因为这个病人他有个长期酗酒的一个病史，也怕与这个有关系，然后就就诊内分泌科门诊去了。这个给大家伙儿讲这个病例呢，主要就是说想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生活一定要作息规律啊，饮食一定要健康啊，比如我按点儿到点儿对得去吃饭。这个患者我们就住院病史也是觉得反正是挺新鲜，那患者是干嘛呢？看电视呢，那没吃2天2宿，没睡觉，没吃饭，基本上没吃，喝了3杯咖啡，对，一共就进食这么点儿啊。这个钾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如果说不吃的时候，它一定会慢慢的降下来。它的特点就是说不吃也排，对，我们这个医学上就叫做不吃也排。所以说只要你摄入的不够，那么它一定会降下来。它降下来以后呢，对咱们机体最主要的影响呢就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就比如说像这个呼吸方面呢，就是呼吸困难啊，喘不过气儿来。你比如说中枢方面呢，这个患者甚至会昏迷啊，意识不清。这个对这个心脏方面呢，他就会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室颤，有的时候是根本来不及的。但是室颤，你来不及除颤的话，人就猝死了啊。还有就是这个消化系统方面呢，它主要就是肠梗阻的表现，比如说腹胀呀、消化不良呀、停止排气排便呀，就是这些表现啊。呼吸系统方面，就像这个患者一样，他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啊。因为它累积到全身的肌肉以后，甚至说这个病人就动不了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呢，虽然说那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严重的情况之下，你就低钾的程度特别严重的时候，它会危及到生命。就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饮食习惯，或者规范的饮食习惯，良好的作息规律。
1: 觉得这一点特别要提示到咱们年轻的朋友哈，这个案例只有30来岁的这个男性哈，
0: 别不当回事儿。
1: 确实，您说的这2天2夜哈，就是没睡，靠着3杯咖啡撑下来，也没吃饭。
0: 对，也挺奇怪的患者。
1: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在追剧哈，沉迷其中了，是不是在？
0: 是。对，就问了干嘛了？就是看电视剧了，还真是看电视剧了。
1: 真是，就是因为他不吃，您说止排，所以造成这个低钾血症，它是对咱们健康真的很大的一个杀手。您说可能会导致猝死哈，这种熬夜又是这种间接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次也是提示大家伙儿，尤其是咱们这年轻的朋友哈，就现在可能有一些大学生啊，还在暑假当中哈，可能宅在家里面不愿意出去，天气比较热嘛哈。如果说您熬夜追剧呀、哈，在前一段时间，比方说看奥运比赛哈，追球赛哈，这个时候您不要忘了补充这个食物水分哈，这一点也是特别提示到大家的啊。再有这个酗酒喝酒有害身体健康。好，那我们今天也感谢来自河北医大四院急诊科的杨志梅大夫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很鲜活的案例，很及时的提示。辛苦您了，杨大夫，再见。
0: 好，再见。
2: 另外一例急诊呢，是邯郸的一位朋友，忽然之间呢下肢浮肿，而且比较严重，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具体的情况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天所连线到邯郸市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文忠的介绍。
3: 这是一个68岁的一个老年的一个女性患者，晚上在家里面突然的出现了胸闷，然后心悸，然后两个腿呢没有力气，就抬不起来了。但是神志还是清楚的，因为他原来就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那肾脏的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的问题。 所以他就到当地的医院去，县医院去进行检查。那么在检查中呢，突然就发现他这个心电图呢显示一个室性的心动过速，就是很严重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严重的一个高血钾，他的血钾值呢，抽血化验是9.2毫摩尔每升。我们正常的人的血钾值呢，一般就是在3.5到5左右，啊，我们临床上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我们见的一般再高一点就是一种7啊或者8左右，没有见到9。因为他这种情况就预示着随时有可能出现的恶性心律失常，叫心跳骤停。啊，所以当地就给予一个紧急的用药物，一边治疗一边就用救护车就转运到我们医院来。那么还好，我们虽然他晚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心律失常，但是呢我们都用药控制住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的12点左右吧，他是晚上来的，那么终于把他的血钾呢降到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降到4.5左右了。我们经过详细的询问病史啊，我们发现他原来他是因为有糖尿病，所以说呢，因为有糖尿病，他这个糖尿病就合并了慢性的肾脏疾病，那么他就出现了下肢的一个水肿。出现下肢水肿以后呢，他就到这个在当地嘛，就是他这个因为在农村里边，他就到他们这个镇上的医院呢，就给他开了一种药物叫罗内酯，这是一种利尿的药物。但是这种药物呢，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是一种保钾的利尿药，就是它让钾不排出去，只排尿，所以说就造成了他吃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化验检查，所以造成血钾特别特别高，而且就出现了，血钾高以后呢，出现了胸闷、心悸，然后又出现了双下肢的一个无力啊这些症状。还好他就诊比较及时，及时发现了，如果他晚上再没有往医院去，有可能就夜间会出现心跳的骤停，就有可能就救不过来了。这种药物呢，我们是平时用于治疗心衰，所以说一般来说呢，这种药物呢它是一个保钾的利尿剂，如果这个病人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那么就和排钾的利尿剂两种利尿药物一般都是同时服用的，来保证他这个血钾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的病人呢，他长期的血钾偏低，那么他就单纯的可能需要服用保钾的利尿药物，防止他长期的血钾偏低，那么他有可能就要吃罗内酯。那么一般呢，他们如果是没有其他的就是药物呢，那么是就是他不和保钾和排钾的如果不一起吃的情况下，单纯只吃一种的情况下呢，它是需要监测血钾值的，也就是它需要在医院或者在社区呢需要抽血去化验，看看是不是超出了异常的一个范围，容易出现危险，那么即使要调整呀或者减药或者更换药物，而不是就只是一味的吃药，特别是现在大家可能没有特殊的情况，不愿意到医院去，就会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2: 今年呢，因为河北省高考政策的调整，受报考专业的限制，到医院来检查色觉的学生呢是明显的增加了。作为色盲色弱的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了。一些专业对考生的报考条件有着严格的要求，报考专业失策很可能会被退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主任张立科所讲到的哪些专业会受到限制呢？
4: 今年呢，因为咱今年高考这个3+1+2，高一的时候可能涉及到选专业了，选这个课程了，选课程当时可能很多孩子没有注意，结果呢，今年尤其特别多，因为他这种选跟原来的那种选大文大理还不一样，他这种选专业的话，他可能分得更细了，他特别喜欢的一个专业，我就是有今年接触了好几个这种孩子，特别喜欢化学，就他喜欢化学，他把化学学得特别好，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这次呢，他想报化学专业，结果在高考前体检，他发现有色盲，然后涉及到选专业的时候，一下傻眼了，所以说呢，这个化学专业是最多的，然后生物里边也有一些专业，你看化学里边，你比方说化工啊、制药啊，就是说这类的，主要是这种应用，技术的好应用的，都会存在这种，好生物一类的专业。包括我们的医学，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像农业的，也有一个园林啊、植物啊， 就是凝血园林，就是这个也有。

0: 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的，你比方说学前教育啊，一些特殊教育啊，这种专业，就是大的来说啊，就是化学、生物、农学，然后还有这种美术、绘画这一块是更明显了，还有地理，
1: 对这个色彩是有要求的，这个工作之后哈。
0: 啊，如果色盲特别重的话，就是咱说的那种什么颜色也辨别不了的话，这种的人可能包括对于一些这个特殊的专业，包括经济学呀、管理学呀、工程学，就是工商管理这类专业也不能报，图书档案啊也不能报，它影响还是挺大的。
1: 这种您说这种特别严重的色盲的话，他看到的这个颜色是都是统一的吗？如果特别严重，
0: 他就说。他对颜色呢辨别没有那么精细了，就是说可能就是说看我们就像我们当年看那个黑白电视似的，
1: 差不多啊，看见颜色
0: 就像对，就是
1: 差别不大，
0: 可能有的发的很灰的灰度大一些，有的更发黑一些，有的发浅一些，他分辨颜色可能就这样的一个分辨，就跟咱早些年咱看黑白电视那足球比赛，足球比赛那双方运动员球员那个衣服，有时候我们看的都分辨不出来了，
1: 对，
0: 就分辨不出来是。那是哪方是哪方了，
1: 咱得提前就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避免掉这个受限的这个专业哈。
0: 首先呢知道是色盲，再一个呢知道就是大概程度，我可能就是说我能学哪些不，然后不能学哪些。
1: 那您建议这个咱们多大去做这个色觉检查呢？
0: 我建议啊，就是这些家长呢在中学的时候，有的在中学的孩子有的有兴趣，对绘画有兴趣，你像这个绘画呀摄影啊，有的孩子想立志将来想学动漫设计干啥的，像这些人尽早先查一个色觉，如果有问题了那么只能是放弃。再一个呢就是说对这种化学不是，就是上高中了，上高中以后要选专业了，选专业3+1+2，选那个你看3+1+1的时候可能是物理和历史，可能物理这块还不太，主要是应用物理，大文物理影响不太大，但是化学这块因为一般选物理的可能会选化学，有的人特别喜欢选化学的话，务必要做一次这个色觉检查。因为化学里边的专业是最多的，
1: 就是大家伙最心里有个底儿哈，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咱们专业的之后的一个选择哈。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欧美男性当中色觉障碍的发病率大约是8%，亚洲呢大约是6%。每年的高考体检、驾驶员的体检呢，都需要进行色觉检查。那么，如何确定是否是色盲呢？色觉障碍检查方式多年来都采用着色盲检查本哈，这个结果是否准确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确诊方法吗？我们来听一听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主任张立科的讲解。
0: 色觉检查，你看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个色盲本，就是我们叫甲同色图，就是色盲本，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它那个彩色棉线，就是各种颜色的线，然后给你指定颜色让你选线，还有这种色旗，色旗的话就是有两种，一种是15个，还有一种16个的啊，还有一种是80多个的，然后排色旗呢也是各种颜色的，那个每次都排接近的颜色，然后在这个旗的背面呢是序号，如果排好这旗以后，它应该是个圆形的，因为红绿蓝三原色，三色它搭配好以后，它最终是形成一个圆，然后你翻过来以后，它是这个序号是相连的，首尾相连。按这个这是一个色旗的检查，还有一个叫色觉镜，色觉镜呢就是这根据红光绿光，它这个红光蓝光它这个搭配以后形成黄光，然后就是然后让你调色，根据你的调色的情况，然后确定这个就是色觉异常的一种程度吧。目前主要是这几种检查吧。
1: 它这个是有不同的检查方法，但是比较人为主观的一个检查方法是吧？
0: 对，色盲就是个主观检查，完全靠这个患者的配合，他没有客观检查办法。
1: 因为咱们说到盲的话，大家会想到盲人是看不见哈，这个色盲它是有不同程度的区分嘛，通过这些检查。
0: 对，你看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些检查呢，有的人可能就是有轻度的色觉异常，然后呢就是说这种二度的色觉异常，就二度就是我们俗称就是色盲了，轻度的叫色弱，还有一种呢是更重的了，不单是红绿蓝，连黄的、紫蓝、紫的什么颜色都不能辨别，那是最重的，基本上

0: 部分呢，可能就是说这种，二度异常，就是塑成色盲，这种是是最多的。分别最多的呢是红光，对红色的一个分不清楚。其次呢就是绿色，很少有蓝色的。
1: 对，一般咱就说这个红绿灯哈，就是红的跟绿的分不清就是色盲，咱们通常就这么认为。
0: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就是说你看经常就是有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你家长就是有时候啊也是疑惑，说我们的孩子能分清红绿灯啊，分得也挺好的，怎么就是色盲了？就是说一查色盲图上确实是色盲。红绿灯呢它是一个单色的，就是说好多孩子属于单色盲。你比方说啊，或辨别红色不了就是红色盲，变绿色变不好叫绿色盲，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蓝色盲，咱说的，如果这就是说有两种辨别不了，红绿或者红蓝，有两种颜色都分不了，那就叫全色盲了，比较罕见。单色盲的呀，往往它就是说什么呀，它可以分辨成红色信号灯，红色盲能分辨红色信号灯，绿色盲也能分辨。
1: 它是对一种可能分辨不出来。
0: 对，它能分辨，对什么分辨不好呀？对这种橙色呀、淡黄色呀，搭配到一起了，这种不是说那么纯的，不是那种单色的，它分辨不好。
1: 就这样的话，如果他不去检查，是不是很难发现自己有色盲呢？
0: 是因为什么呀？他在色盲他的眼睛里头，他不是说就是咱认为他就是所有东西就是黑白的，或者最为他来说。他也能看到一些颜色，你比方说红色的，我们可能就是说那种发黑的、黝黑的那种颜色呢。他认为就是红色的。
1: 那他把红色看成什么颜色呢？在这个
0: 红色的呢，他看的可能没有那么艳。你像那种天空吧，这种灰色天空，咱有时候看到这种天空是灰色的，他可能就他认为这就是蓝天，就是白云，他就是说就是这种。那种发白的灰色呢，它看成粉红色的，它看色不正。那发蓝的那种紫色呢，就是说那种偏蓝的那种紫色，因为红和蓝搭配以后，它不是形成紫色吗？如果蓝加的多了，这种他认为这种色叫紫色。
2: 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呢，一位71岁的老年女性反映自己并没有基础疾病，但是呢气血不足，两腿发酸，吃了很久的中药啊却没有好转。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特勤保障科的主任于宝成教授想到，对于比较瘦弱、怕冷、血压低的朋友呢，他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3: 71岁女性是吧？这个来讲，我们讲现在老年人，尤其像这个71岁女性年龄比较大了以后，她这个我们现在讲，就即使没有基础疾病，动脉硬化是跟年龄相关的。就动脉年龄长，就动脉硬化肯定要加重啊。说年龄是动脉硬化第一位的因素，所以说到了70岁、71岁的高龄，即使没有基础疾病，动脉硬化也是有一定的程度。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就是71岁，我们尽量建议老年，首先还是做下肢动脉的超声看一下，因为在动脉硬化以后，下肢供血就可以不好，供血不好就可以发凉，因为咱是缺血嘛，就下肢尤其。足可能是要双脚感觉就比较凉，这种情况建议首先要查个动脉的超声看看，如果动脉超声有什么针对动脉超声结果再做进一步的治疗，不能光这么有个症状啊，就用治疗就是不太很精准，你做了以后呢就治疗就比较精准一点啊。主要那些就要发凉，都是动脉供血不好导致的。动脉呢，一般影响回流，就是咱们静脉曲张、下肢肿是静脉的问题。如果发凉，这个就觉得这个什么供血不好，就是属于动脉的问题。就刚才明确了，就年龄是第一位的危险因素啊，动脉硬化可不是说咱们都说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啊，其实年龄是第一位的因素，是吧？你长一岁，你就是那些病都没有，他动脉硬化也是在加重的啊。这个来讲，血压偏低，我以前讲过，这个老年人，有些人七十一岁女性了，其实血压低偏低比这个血压高的危害还大，就这样。因为老年人来讲，首先咱们我以前也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血压唯一的目的是给保证脑供血，因为头在最高处嘛，是吧？咱有物理讲过物理学原理嘛，是吧？越高嘛，需要压力血才能上去嘛，是吧？如果你血压偏低的话，首先来讲容易出现这个。头晕，不是刚才他们也没说有没有头晕是吧？因为血压偏低，又脑供血不足，头晕就容易跌倒就容易发生骨折。再一个，血压偏低来讲，就刚才说了啊，对全身脏器的灌注呢，都有影响的啊。 他没说低到什么程度，是吧？我们现在讲老年人血压跟成年血压标准是不一样的啊。咱们知道成年人高血压是超过140啊，高压超过140，低压超过90叫高血压。
1: 嗯。
3: 但老年人，我们现在见老年，所以老年人，我们讲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讲，他的血压高血压高甚至高血压那高压呢，一般界定在150以下就可以了啊。就说不，老年人血压本身偏低是常态，是正常生理的状态，偏高啊，偏高是正常生理的状态。
1: 嗯，
3: 如果偏低呢，反而对他的身体倒不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老年血压控制在140到150之间，高压啊，就是高压，140到150之间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了啊。因为老年高血压的特点，它就是单纯的收缩压升高，单纯的高压高。老年低压基本没什么变化，就高压单独的高，尤其像就针对这个老年年龄的71岁，如果71岁你血压高压才110、120，真得到医院看一看，因为好多疾病，老年变性病，我们叫老年变性病，就跟年龄相关的这些疾病，也可以导致血压的降低。这种来讲，对脑的功能保持啊，就非常不好了。我们讲急性的，就是刚才说了，容易脑供血不足跌倒；长期的血压偏低，我们现在认为。也研究发现，长期血压偏低呢，还容易导致血管导致痴呆啊，所以这都是不好的。就我们老年病科特点就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病基本的科都能解决了啊。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下午来准时收听节目。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困难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节目直播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今天呢是周六，我们一周节目的精彩回顾时间哈。在本周的特需门诊当中呢，我们为微信群一位魏女士进行服务。魏女士反映自己白细胞低的情况，我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王福旭为她进行服务。王主任具体讲解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0: 好了，王主任您好啊，我今年51岁，这个体重是48公斤，因为相对来说体重偏轻嘛，然后所以要跟您先说一下啊，以往呢，偶尔也有平常的体检也有这个白细胞偏低的情况，但是基本上还处于正常值的最低值。但是我在7号到医大医院检查一个血常规的时候呢，我的白细胞是3.2。然后医生觉得有点疑惑，我就这个把我2个月前6月8号我发过一次高烧，就是39度 六七那样的高烧啊，就是啊发了3天3、4天的高烧啊，这个时候的白细胞是2.28，然后大夫看到我这个情况之后说，哦，如果没有之前的这个检查呢，那我就觉得你这个白细胞3.2就确实需要再进一步检查一下了。他说看到你前面2个月前有过高烧的这个经历，那个时候的白细胞是2.28，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再过一段时间再复查。嗯，但是我现在还是对自己这一点还是有一点心里有点顾虑的，就是不是顾虑，就是担心的。一个是我时不时的就是血常规就是白细胞就是偏低，或者最多就是最低值达到最低值。另外呢，我觉得我这个2个月前的高烧，然后2个月还没有恢复嘛，然后这个白细胞还是3.2，然后那个想听听您的这个
11: 您在之前做过这个白细胞的血常规的检查吗？比如说在1年前。
10: 我跟您说，就是我5月份的单位的体检。
11: 就是再更早的，比方说去年的。
10: 去年的是正常，但是前年是3.3。
11: 有别的，平时吃什么药吗？
10: 我平时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我是不吃药。
11: 平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什么是吧？
10: 没有。
11: 那意思就是白细胞低，其他的也没有贫血，也没有血小板减少是吧？
10: 这个贫血在4、5年之前出现过半年多，那一段时间的身体是有点弱，就是俗话说有点弱，但是后来不贫血了，就是血液就是贫血程度就是正常了。然后我是但是这个红细胞，这个贫血是说抗红细胞的是吧？
11: 贫血对抗红细胞
10: 啊，红细胞但是始终也不算高，就是也是达到正常值的偏低值的那个，刚刚到偏低值或者稍多于偏低值，就那个样子。然后血小板，就是我看了看，那我就仔细看了看这个批号我的体检，那我的血常规啊，批号我的这个血常规，它是那个大夫看了看，还有一点疑问，就是中性粒细胞百分数是38.7，是偏低的，然后淋巴粒细胞百分数是51.9，是偏高的，然后他说你这两个跟正常正好反了。是这样吗？然后
11: 我倒建议您查一查，至少把这个外周血的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要查一下。
10: 淋巴，那我记下来吧，就是说我如果到医院我是要求查什么？
11: 查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
10: 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免疫。
11: 免疫表型。
10: 免疫表型。好，我记下来了。然后是外周血，这是两个，这是一个，
11: 就是抽外周血，然后呢用流式细胞仪，用流式细胞术来查这个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抽血。挂血液科。
10: 您是建议我再查一个这个
11: 啊？
10: 还想
11: 就挂血液科门诊去看一下吧，因为毕竟分类不太正常，分类不太正常的白细胞减少还是要小心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针对分类的一些检查啊，还有再有可以查一查这个 T 细胞受体基因重排，然后免疫球蛋白重链基因重排，这些基因的克隆性的一些检查也可以再做一下，都是抽外周血就能做啊。三管血啊，就是白细胞外周血白细胞分类，就是你看这个外周血白细胞有淋巴细胞有中性粒细胞啊，然后这个两个是最多的啊，那么淋巴细胞一般的是在40%左右，中性粒细胞一般是在50%到更甚至更高一点，也就是中性粒细胞比淋巴细胞应该多，它这个检查下来是现在是淋巴细胞的比例高，中性粒细胞比例低，所以我建议他还是做一个淋巴细胞比例高的情况下做一个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分析，更放心一点。还有就是过去像这个你查体的时候查的是 肝炎筛查，比如说还是乙肝五项，然后做过其他的一些检查吗？
10: 嗯，
11: 病毒的，
10: 除了
11: 血里边的病毒的检查。
10: 哦，我除了那个正常体检。

0: 我还真没有查过这个病毒检查。跟您说，就是那个6月8号我发烧的那个发高烧的那次啊，其实我当时是挂的那个就是挂的那急诊嘛，大晚上的，然后大夫其实也没有说细，我也并不知道我为什么发烧，然后就是这次上医院大夫看了一眼才说，哦，你这是病毒感染了。他看到我那个6月8号的那个发烧的那个血常规看到，他说你这是病毒感染了，我才知道。哦，那您建议我，这个就是说，查一个血液病，您刚才说的是什么？我没听清，王主任。
1: 我们一般的在这个时候，除了乙肝病毒之外，我们其他的病毒常见的，比如说像这个丙肝病毒啊，还有像这个HIV 病毒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病原体也要做一些筛查，看看跟这些是不是有关系。得过甲亢吗？过去
0: 我没得过，
1: 没有得过甲亢。风湿病肯定也没有吧？
0: 没有。
1: 那至少这些病原学的检查应该是查一下的。对。
0: 那王主任，我还有两个小的问题可以再占用您点时间吗？一个是就是大夫当时，我现在找到我那个化验单了，就是给我看，我到血液科来看的时候，他当时对第三项给我写了一个外周血什么什么，那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了。然后还有一个快速 C 反应量，我后边一个字没看清，说建议我查三项，一个是外周血什么什么，第二是快速 C 反应量，我后边有一个字看不清了，第三项是血 RP。这是什么？
1: 血常规。
0: 就是血常规加外周，这个快速 C 反应，这是什么？
1: 那是 C 反应蛋白吗？
0: C 反应蛋白，您这么一看，我这好像可能是蛋白。这需要查吗？
1: 这是炎症，就是普通的炎症，就一般的炎症都会引起 C 反应蛋白的增加。
0: 我明白。那我现在我看看，我是听您说的是看看我是听懂了吗？我到医院呢，我查必查的是那个淋巴免疫表型分析，然后后面您说的那个病毒感染或者什么是同时查，还是说先检查这个表型分析，然后再看是不是下一步是什么什么？我其实是没太清楚，我其实特别想听您说，然后就按照您说的去查。
1: 要想一次解决问题，就尽量多查一点吧。叫外周血淋巴细胞免疫表型分析。因为您要说淋巴的话，跟淋巴细胞还区别挺大的啊，所以还是淋巴细胞的免疫表型分析啊。
0: 外周血淋巴细胞免疫表型分析这个。我明白了。差两个字还是不对的。然后刚才您说的那个病毒，就是那个病毒筛查呢，那是另外一个。
1: 术前四项这几个病毒就都有了。
0: 我明白了。那我是这个时间倒没关系啊，就是近期就可以，因为离这七号也有半个月了。还是您建议我再过一段时间，因为那个上次我检查是七号，你这时间还有，您看还有什么？
1: 我看变化不是太快吧，而且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些白细胞的降低了，对吧？所以持续时间很长的白细胞降低，特别是一些女同志，绝大多数我们在门诊上遇到的，检查了很多的内容，最后也没有发现问题，这样的情况挺多的，所以也不用太着急，也不用太担心。行吧。
0: 好的，谢谢王主任。好嘞，再见啊。谢谢王主任。
2: 说到血液病啊，很多朋友觉得一旦得了血液病就一定要进行干细胞移植，是这样吗？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王福旭一起了解一下现在关于血液病治疗的一些方法。
1: 因为现在这个不同的血液病，这个治疗效果跟过去比吧，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个，而且血液系统的很多治疗呢，都是走到这个，其他这个很多这个，特别是肿瘤学啊治疗的一个前沿啊，因为很多肿瘤学的治疗都是参照血液学的一些进展啊来在发展的啊。那么血液学，特别是血液肿瘤学这一块主要的进展，就现在出现一些靶向药啊这些，那么。

0: 前药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从血液学这些这个药物治疗上开始的啊、
1: 嗯，
0: 然后逐渐的，在这个基础上啊，比方说我们最近有一些像这个 CAR T 的治疗啊，这个 CAR T 的治疗呢，现在也是先从血液学上啊，特别是这个 B 淋巴细胞系统的这些肿瘤上取得了一些突破 ，CAR T， 那么这个治疗效果呢，就是它是一种细胞治疗、免疫治疗，它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免疫细胞切出来以后，在体外经过一些处理，然后让它的功能增强，同时能够识别这个肿瘤细胞啊，再给病人回输以后这些。自体的能够识别肿瘤的这些免疫细胞，它在体内就是能够扩增啊，同时攻击肿瘤细胞。很多就是复发难治的，就是多种药物治疗最后都没有效的这些病人，用了这样的治疗，缓解率非常高。就这样的病人里边，80%到90%的病人。用这个办法还能获得一个缓解，这是非常好的啊！我们现在做的非常多，所以这个是等于又给这个血液病的治疗增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武器啊！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治疗，每一种治疗吧都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短处。
1: 嗯，
0: 那么根据病人的情况呢，可以把这几种不同的治疗办法。根据病人的治疗阶段给他综合起来，然后选择一个合理的一个治疗程序。这项技术现在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最大提升就是过去在大概在十几年前只能做这种同胞全核的移植啊，那么在这个十几年当中呢，从我中国然后到欧洲到美国都在逐渐的就摸索出这个，就像这个半相合移植。所以说半相合移植往往指的是父母和孩子，孩子和父母之间半相合移植。它这个移植的疗效呢，可以取得和同胞全合一样的移植疗效。这些都是技术的发展啊，就是这样一个从供者的这个来源上，然后因为你供者这个如果是。配型相合的情况下，它的排异的严重程度要轻一些，配型不全合的时候排异的程度要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排异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能做到最终的生存率是一样的，就是说体现的是一种技术的进步嘛。我们一直在统计啊，我们现在一年的生存率，当然这个不论病种了，本上都是综合起来了啊，综合起来，但是主要的还是以白血病是最大的，特别是急性白血病是最多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恶性血病，像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啊，像淋巴瘤啊，还有一些像这个重型再障啊，这个呢占的比例会低一些。但最主要的还是急性白血病。而且在这部分病人里边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是这种其他的治疗手段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来做移植的病人啊，也就是说他病人没有在缓解期，可能在一个复发状态啊，或者是个难治状态来直接做移植的。这样算下来，我们应该说他一年的现在整体的，就我们自己这个中心的情况来看，一年的生存率应该是在90%上下，甚至可能会稍微会更高一点。两年的生存率呢，现在在80%这个状态。我们就是这个五年持续缓解，叫临床治愈了。
2: 38岁的男性啊，正是家庭的顶梁柱，突然头痛昏迷，家人紧急驾车将他送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神经外科，通过动脉瘤微创介入手术，为他拆除了颅内的不定时炸弹。那么神经介入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在节目当中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李聪慧的讲解。
3: 咱们说的这个动脉瘤微创介入手术，是脑动脉瘤引起的他的这个头疼和昏迷吗？

0: 对的，动脉瘤虽然叫瘤，它不是肿瘤，它是脑动脉血管壁上某一个地方变薄了以后，形成一个瘤状的膨充物，它实际上就是一层血管壁，这个血管壁随着血流的冲击会越来越薄，薄到一定程度就会破裂，破裂以后就会引起出血。那天晚上的这个38岁的这个
1: 中年男人他到这以后，性命受手术以后，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这种意识线、四肢活动啊都没有问题。
2: 他这个血管瘤当时是破裂了吗？
0: 对，因为动脉瘤的破裂导致的这种出血和昏迷。
2: 那咱们这个介入手术是把它给堵住了，还是说就是把它给要切除取出一些东西呢？
0: 对，非常正确，就是因为它是血管壁往外膨出的这样的一个膨充物。 咱们手术的目的是通过介入，所谓介入呢，好多人不太了解什么叫介入。实际上咱们人身体里边有很多，比如说动脉、静脉，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管道。那么这些管道呢，都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我们这次做的动脉瘤就是用动脉，我们在大腿根上股动脉进行穿刺，然后就顺着这个穿刺的这个通道， 然后找到那个动脉瘤，然后找到那个动脉瘤，然后向动脉瘤内填充一些特殊材料，把这个动脉瘤那个堵死，贴实，血液再进不去，它也就不会再破，这就是一种介入的方式。
2: 就这样的话，听上去就是不用再像咱们以为的这个神经外科是开颅手术了。
0: 就不用开颅。对，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的这些不仅仅神经外科，包括其他的一些科室，也纷纷就开展了这种微创的这种治疗方案。以前呢，那个头部有病变，都要把这个头皮切开，颅骨取下一块，把脑组织扒开，然后显露病变，对病变进行治疗，这是以前传统的这种方案都需要开颅。那么现在不用开颅，因为全身的动脉或者静脉都是相通的。
2: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体外的某一个比较安全的部位进去，然后进到颅内，就可以治疗颅内的一些血管疾病。在我们外行人听来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微创介入嘛，可能是这个创伤会比较小一些哈。它跟咱们你刚才说的这种传统的，可能要开颅的这种手术比，优势具体在哪儿呢？
0: 创伤来说，相比较而言，开颅的话，
2: 所以对脑组织的这种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等于是咱们介入的这个小管道直接就去到那个动脉瘤那个所在的地儿了。
0: 对，
2: 还是在这个体外的有一些这个先进的技术的这种，咱们大夫从外面能看到是吧？我记得有一些在采访之前我看到过。
0: 对，有特殊的一个透视，像能够看到脑血管的这种形态。不仅能看到脑血管，还能看到动脉瘤，并且可以准确的知道动脉瘤的位置、大小、形态都可以。
2: 这样就很精确的可以给他您说把它给堵住这个出血的地方。
0: 对对对，整个过程都是在这个你的支持下，你的支持下非常非常准确，并且它可以放大，一两个毫米的这个动脉瘤，那你可以放到你肉眼下看得非常清楚的这种程度。
2: 说到这个脑动脉瘤啊，其实咱们身边可能有些朋友也听到过，有一些会就很突然啊，人可能就没了
1: 在咱们县级医院可能还不太好处理，是吗？像他这种情况。
0: 目前有很少的县级医院能开展这些手术啊，有些也是请省级专家啊去下去去做去，多数还都集中在省市医院。
1: 就是说传统的那种办法的话，也可以救命吗？如果说这个在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
0: 开刀的这种作为一个传统的这种手术方式，在紧急情况下啊，目前仍然是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另外对于出血比较多的情况下，开刀啊仍然是一个首选的一些方式。随着目前 这些神经介入这个技术的这种发展，让更多的这种未破裂动脉瘤，或者是破裂以后出血不是很多的动脉瘤，能得到一个非常安全，损伤非常小的这样一个治疗。
1: 对于它这个术后的恢复来说的话，这个介入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它的优势呢？
0: 对，
1: 嗯，
0: 这个如果同样顺利没有发生意外情况下，那么介入的恢复相对来说就可以更快一些。
2: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来持续锁定收听。

0: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老和尚提着掌中独角铜人娃娃坐，哎呀，和尚气得直咬牙，心想你还敢提你杀我们五个和尚这事，我看你往哪里走啊！举起独角铜人娃娃术，直奔孩子顶梁砸来，奔这儿。这和尚够损的，他明知道西门文亮这招数绝，他一招就把这崩簧给摁开了，药就出来了。亮亮还没等反应过来呢，阿切咕咚栽倒在尘埃。绑喊了一声，绑手下人过来，就把西门文亮也给绑到桩橛之上，全绑着。西门亮是非死无疑，刚刚绑好，再看在房上站七个人，晚来一步早来一步呢，那肯定西门亮不能被绑，他就上去了。这个人啪飘身体落至尘埃，如同四两棉花落地相仿，稳稳的就站在和尚面前，唰，二毛子圆翻，烁烁放光，放出两道光华。这对眼睛那是先天足后天宝，先天后天教，保养的好，倍儿亮，一看就是武术大家，武林强大，绿林魁首。身穿一套绛紫色的短衣襟小打扮，徐桂兰不瞧则可，徐桂兰看到这儿是脱口而出：“爹，
5: 桂兰，爹来晚了。”
4: 岳父，光明这儿喊声岳父，老头点点头：“光明啊，贤婿。”宋玉心这高兴。哎呀，这是承认我了，管我叫贤婿了。丹美，你们稍后片刻。
5: 和尚，
4: 老前辈，和尚有点害怕。认识。那么天绝手在江湖上也不是一般的等闲之辈啊，非池中之物，来者又是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徐子明这才说：“和尚，你为何将我女儿女婿绑到庄爵上？所谓者何故？”这个弥陀佛，善哉善哉，老剑客，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你我是没动过手。可是今天，我也是为了剥羊胡的利益，才把你的女婿和你女儿绑上。老头瞪起眼：“你赶快现在给我放人，咱们两把干戈，如果不放人，别说我徐子明对你不客气。”和尚心想：“我能放吗？”和尚

0: 心中暗想，我要放了人，我就白拿了。尤其是宋玉、宋光明啊，他是你的姑爷不假，也是我鄱阳湖必要之人。鄱阳湖想要他都要疯眼了。今天我终于把宋玉抓住，我能放吗？子明老剑客，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要吗？你放人，要吗？你庙就得黄。凭我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今天跟你血战一场。来了，老剑客徐子明啊。他怎么来了？把女儿撵走了。徐法说话，爹，这徐法平时傻乎乎的，明白点事理。爹，把妹妹撵走干啥呀？你看你这是生米已经成了熟饭了，妹妹这么大岁数，27了，你坐下来你就上火就伤心，你就说妹妹啊没有婆家，娘死得早，娘不死找张罗给她找婆家了，你还说呀哪怕有一个死媳妇的或者是休妻的那样的嫁给人家都行。可是爹呀，宋玉哪儿不好？你宋玉来了，他们两个有这个缘分，不管他们怎么到一起的，你姑娘你能不信任吗？你姑娘是怎么回事你自己不知道吗？咱们家桂兰是好姑娘，这里头肯定有因由。宋玉再坏，你在江湖绿林道上你听说过宋玉把谁家的姑娘怎么样了，霍克氏弯绝户坟替寡妇门了吗？没有这个事儿。宋玉他有他的毛病，我呢跟宋玉也是有仇，前者我想杀西门亮都没想杀宋玉，我也知道宋玉不能碰。那宋玉是什么人物啊？可是爹你看他俩已经成亲了，你为何不顺水推舟啊？你这样把我妹妹撵出去了，爹，江湖险恶呀。宋玉是好人行，万一要是坏人，那他俩要打起来，爹，我妹妹不就吃大亏了吗？再说了，咱也没了解情况，究竟他俩怎么到一起的？你就，我说你什么好呢，爹？徐子明后悔了。徐子明心想：对呀，我儿子说这个对呀，我干嘛把我姑娘撵出去？这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那毕竟是我亲生的姑娘，宋玉也是个好人呢，又不是有媳妇儿的人。说家有妻子，把我姑娘嫁给他续小当小老婆，这个事情我不能容忍。人家如果是三媒六证，按宋玉所说的让宋昆山来提亲，八抬大轿把我女儿风风光光的嫁出去，这不也是一件好事吗？我这不是老了老了我糊涂吗？怎么办？徐法呀，
1: 对，
0: 那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能挽回？
1: 追去吧，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0: 别路途上再有事儿。追咱们这大海捞针上哪儿追去？我的儿啊，咱能追到哪儿是个头啊。那据我听说他要找我师伯叫笑面佛像嘛，说三笑对三哭，我看咱往那个方向追行，绝命崖祁连山往那个方向一追也背不住能追上。好，听你的。就这样追下来，哎，正好追到这个庙这儿啊，看灯火辉煌。
1: 屈子明一拍大腿，坏了，坏了，坏了，
0: 肯定让人抓住了。爹，你怎么知道人抓住了？这个庙是什么庙？龙潭寺啊。儿子，龙潭寺这个庙是鄱阳湖的庙，肯定抓宋玉。鄱阳湖想抓宋玉都疯了。咱们赶快上房。就这样才上房，看西门亮被拿，屈子明下来。告诉徐法，不到万不得已你别下来。徐法提着自己青铜大棒在房上爬着看，徐子明这才下来跟老和尚才说放人。什么话别说你放人，哎，咱们两罢干戈，我不熊你龙潭寺，你呢也离我徐子明远点。平日里你们和尚一切所作所为我徐子明知道，我睁眼闭眼不列管。那么今天你牵扯到我个人利益了，那我就不能不管了。一个是我姑爷，一个是我女儿，
1: 我能不管吗？
0: 老和尚天举手瞅着徐子明阴森森的一乐，子明老剑客，我们真不想与你为敌，说一句心里话，子明剑客，我想你也了解我天绝手的武功，你就这样让我把人交给你，就算我输了我不甘心，那你想怎么办？我想跟你比试比试。那好吧，练又进一场，岳父都不叫了，叫爹练。哎呀呵，哎呀，说不清道不明，糊的剑客徐子明这心忽悠一下子啊。老头答应一声，可注意了你了，你老可要小心了，我的亲爹，我一人的亲爹，我的老泰山，我的老岳父啊，他这小孩嘴能张开，里头能出药，你了可千万别让他打出药来，一旦他打出药来，那可就毁了，我的亲爹，你老人家就得翻身栽倒，到那时吃啥都不香了，爷们儿。哦，这徐子明才明白宋玉是用心良苦。好，光明你就请好吧。徐子明心想，排剑客咱在江湖绿林道上也能排到百名之外，也不是说300名400名后头，也百名之外的剑客全国来排，那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我说不清道不明，胡的剑客徐子明能让他把我熊住吗？再说了，我今天得露两刷子，我姑爷在这儿刚刚跟我接触，我得让我姑爷看看我的能耐，这才一拉架势呀，拉好了架势，和尚叭一抬手，把自己独角铜人娃娃硕就擎在了掌中，拉自己独角铜人娃娃硕，立起双眼，合上左手黄面门右手，独角铜人娃娃硕就下来了。老剑客爷徐子明往旁边一伸身形，哦，反背又是一独角铜人娃娃硕。老剑客爷往上一上步，哗，硕里家长就一掌，老剑爷往这么一闪身形，玉带缠腰，硕交左手扒着顶心一肘，挂面一圈，哈，又交回了右手，俩人打上。徐子明闪展腾挪，躲他这硕。为什么？按姑爷说那个，注意了，别让他打出药来。可是人家强项就是这里头带药，必须得打药，如果不打药，那就不叫独角铜人娃娃硕了。两人打在大约30几个回合，就看啪，和尚摁崩慌把药打出来。和尚找一个巧招，赶到上风头，顺风而下。老剑可没注意，一顺风正好闻上，啊，下咕咚翻身栽倒，绑也给绑上。埋庄局绑到旁边，宋玉乐了，这回好了，什么都结束了。房上徐发站起来扛着大棒，
2: 哎，和尚你这可不对，哎，把我妹夫绑上行，把我妹妹绑上行，把我爹绑上那就不行了，那是我爹，哎，你他妈这是干嘛呢？骂住了，咕咚就下来了。
0: 他下来，人家老剑客下来是4两棉花落地相望，他下来跟倒了面墙似的，咕咚就下来了。
2: 哎，我他妈跟你比比，
0: 这段书叫铜棍会铜人，一棍斗群雷。怎么呢？他手里掐青铜大棍子，铜的这么粗，我就醒起来了。这还是有伤的，这没伤徐发也了不得，这伤不是西门亮、西门文亮给打了一飞抓吗？啪，一棍。这棍就下来了，直接就奔大和尚小府来了。大和尚往旁边一伸伸，呀，啪，又一棍。大和尚一上步，啪，又一棍，啊，啪，拿棍一怼他，俩人打上了。和尚心想，我跟你费什么事啊，哪那么多费事的事跟你办。行了，徐发就到这里了。所以想到此一合掌中独角铜人娃娃说，哎，

0: 便砸，分顶梁砸来，那意思这一下打给你削上，把你脑袋削碎。如果削不碎，我就扒一根崩黄烟儿就出来了。他没想到，人家徐芳练的是以力降十会的招，别人都是以巧破千金，他不练，他练以力降十会，他有劲儿，一抬自己青铜大棒，摇开，横上铁门栓呢。大家耳闻当中，就听得啪呀，嘡啷啷一响，再看和尚把这独角铜人娃娃说就飞了。怎么回事？他这砸下来，徐发往上一擎，硕脑袋正好碰见他这铜棒子，这一下把这嘴就给打憋晕了，把这小孩嘴给打憋晕了。这个嘴一憋晕，你还能打出药来吗？再说和尚可就抓不住了，这手丫子这虎口这就震裂了，这硕就上房了。和尚这就弹弦抖了手，这半拉膀子就有点发麻，嗓子眼发咸，血就渗出来，难受，走都走不了。再看徐发奔过来，那叫狠呐、啊！呀！徐发就这一棒下去，咱说的是现场，书上写就这么写的真事儿，把这和尚半拉身子给打飞了。这可是真的，书上就这么写。这一下，多大劲儿！方才咱交代了，铜棒会铜人，一棒喝群匪。这一下半拉身子一飞，他是老大呀！他一死，这些和尚还等谁呀？我的妈呀！噌，都上房了，慌慌情铜丧家犬，茫茫。恰似漏网鱼，俩鸭子加一鸭子就撒了鸭子，是不是？不是，全跑。徐发，砰，把这棒立着，过来把大伙解开，一瓢凉水给爹浇上。老爷子七零零打寒颤也醒过来，宋玉乐了，爹，咱也想不到哪块云彩能下雨啊，没想到他把这事摆平了。那是，这么多高人谁都没行。让徐发一条棍摆平了，重新送玉宋光文，正官胆臣宋光明这才撩衣跪倒，大礼参拜，二次见过岳父，给岳父磕头，爹，子明也是很高兴，宋玉拿这事儿是当真事儿，好孩子，快快请起吧，你们俩这个事情我承认了，办不办喜事，请不请席，三不三媒，六不六证，那都形式，那都是没有用。只要你爹我承认了，回头跟我们老亲家宋昆山说一下，就等吃你们的喜糖，抱你们的孩子了，我们就有几辈人了。未来你也非常感谢爹，爹，那我谢谢你，孩子，爹糊涂老了，别跟爹一样。光明啊，岳父。说说吧，你想干什么去？岳父，实不相瞒，我师父马清风死了，我听说了，你也知道我跟我师父的感情，这我也知道。他死之后呢，尸首一处，人头挂在百尺高杆上，一个月后就要设摆人头会，喝马清风人头羹，召集天下各门各派的剑侠，尤其是下武门的人，都要喝他的人肉羹。故此我才出来，立志把我师父人头抢回来，尸首合一，打黄他，人头大会，这是我的想法。可是现在出现点难题。孩子，什么难题？你那个师哥哭面罗汉海潮出现了。我知道了，所以我要去请你大师哥笑面佛。若玉啊，岳父，我看笑面佛你就不必要去请了。
1: 为什么呢？
0: 孩子，这里的事情很多，虽说我大师哥笑面佛是个好人，但是内幕你不知道， 我们哥仨是从小的朋友，在一起学武就五年，论着是师兄弟，事实上都是后头分道扬镳，大家又重新个人学个人的，带一头师学成了。那么据传说呢，我大师哥笑面佛就是为了海潮才学的这个三笑，他一笑你就死，哈哈哈哈，仰天三笑你非死不可。那又有人说了，这海潮哭面僧也是为我大师哥学这三哭，但是俩人始终没碰着。据我知道，笑面佛现在已经金盆洗手，退归篱下，洗心革面，永不谈江湖绿林之事，你去找都找不着，他也不能给你面子。话说回来了，你是我姑爷，我是你的岳父，我跟你没有矛盾，你相信吗？
1: 那我信。
0: 你不要以为当初我把你撵出来我就恨你，我一点都不恨你。宗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一点妄语谎话都没有。光明啊，岳父，听我的，别去了，那不去这事情不能解决。我跟海潮啊有一面之识，有一点小交情，我陪你去现场五毒莲花池行不行？我跟他说说，求个情，你毕竟是我姑爷，他欠我点人情，我让他给我个人情，买我个人情，让他退出去，咱也不找他麻烦，也不说要他的命，这事情就算这么过去行不行？也好这么办，这样宋玉就答应了。大家呢就跟着老爷子往回走，老头说，这样我领你们走条近路，咱们赶回去得快。那么往回一走，走来走去，走了一天也没走到，晚上该休息了，到前边叫郝家窑找个店房住下了。宋玉分配一下房间，当然他夫妻一间，西门文亮和徐发一间，老爷子自己一间。这些年轻人都睡着了，老头喝了点酒就睡不着，坐这儿想着这几天的事儿。这正在想正在琢磨，就听后窗户噗一响，有人叫，叫窗户，老爷子后窗打开，翻身出来，来到外边厢一看，有不少人，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是你们几个。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我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9: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0: 成语珍妃出宫出自晋朝陈寿的《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书中记载，三国时期啊，有一个貌美如花的甄皇后，她凭着美貌和德行受到恩宠，可是又因为一番谗言失了宠，最后被魏文帝曹丕赐了一死。后来呢，甄妃出宫就成成语了，就成了后妃失宠的一个代名词。话说官渡大战过后，袁绍大势已去，曹军一路是攻进了河北，直取邺城。曹操带着曹丕进了邺城之中的袁绍府邸，偌大一个袁家只有两个女人守着宅院。袁氏的夫人刘氏吓得是直打哆嗦呀，两条胳膊护着一位年轻女子，那个女子呢穿衣打扮呀，就像是袁家的儿媳妇。曹丕啊上前就问说，刘夫人你这是干嘛呢？让新媳妇抬起头来。要说这曹丕和身边的将士，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可是接下来这一幕却让他和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那忘不了。眼前这个女子的容貌那真是比画上还要美，再加上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实在看着让人心疼。花容月貌的甄宓就被曹丕啊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他转过脸啊就跟父亲提了一要求，一定要娶了这位佳人。
11: 一见钟情的事情实在难得，更难得的是曹操竟然准了这门婚事。甄妃出宫的大幕徐徐展开，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10: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曹操完全可以不成全这门婚事，为什么呢？理由有这么两点。首先，这甄宓她不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袁熙还活在世上呢。这袁熙啊，她现在正镇守幽州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君子不夺人之爱，夺人之妻那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好事。再有啊，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这曹丕和甄宓的岁数也不般配，那个时候甄宓已经22岁了，曹丕呢比他还小5岁。虽然说年龄不是差距，爱情可以消除距离，但是这个事儿让外人看来多少有那么点古怪了。 可是曹操啊，到底他不是一个封建守旧的家长，他没挡着这段姻缘，就同意把甄宓娶进门做儿媳妇。那话说回来了，甄宓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就让曹丕下了决心非娶她不可呢？咱们呀慢慢把这事儿再说说。甄宓生在河北无极一个大宅门里头，他是汉代太保甄邯的后人，他的父亲也曾经做过上蔡县的县令。要说这女子的命啊，可是够苦的，三岁上没爹了，幸好生在书香门第之中，倒也读了不少的诗文，也长了不少的见识。等到了九岁那年，甄宓就能过目成诵，而且还学会了写写画画。要搁现在啊，这小姑娘绝对算一神童，可是在古时候，这样的本事在女人身上不招人待见。那会儿讲究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般的女孩啊不读书也不认字儿。那个时候对女孩来说最主要的功课呢就是刺绣女工，就连甄宓的哥哥也这么问她说，你一姑娘家，你不练习女工手艺，你整天抱着一本书，你难道想当个女博士啊？甄宓就反问说，那古代的贤良女子哪个不学前人的成败得失啊？如果不读书不明理，怎么能有见识啊？

0: 这两个问号把哥哥噎的是就说不出话来了。可见甄宓打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姑娘。甄宓十来岁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黄巾起义，到处都是兵荒马乱，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的艰难。这家里头啊，只好把这值钱的物件拿出来换口饭吃。甄宓这家里边是当时著名的大户，这库房里存着不少粮食，家里人呢就趁着动乱，拿这些吃的就换了老百姓不少的金银财宝。这件事儿让甄宓就瞧不过眼了，他跟母亲就建议啊，把家里这些粮食赊给乡亲们，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甄宓长到14岁，这家里又出事儿了，哥哥甄衍生病去世了，这嫂子一个人带着侄子，孤儿寡母的守着家业。古时候这媳妇不好当，没了丈夫的嫂子在婆婆面前那更是遭殃。甄宓这母亲啊，脾气不好，没事就跟那寡妇嫂子找点气生。甄宓这个做小姑子的，常常帮着嫂子说话，说呀，你看她年纪轻轻的，守寡本来就不容易。母亲大人，您呢得好好对待人家。用现在话说，那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这个话呀，说的母亲是挺感动。从这儿以后啊，她就把这儿媳妇当闺女似的那么看。甄宓对嫂子是更加亲密，有空就帮着干点活，带带孩子。有这么一位有德有才的好姑娘，那谁家娶了那都是天大的福气。咱们呀，再回到故事开头那一幕，她在第一次婚姻当中就嫁到了袁家，成了袁绍的儿媳妇儿。那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
1: 窈窕淑女，一生坎坷，如何演绎甄妃出宫？红颜薄命，一世蹉跎，如何留下千古悲情？
0: 甄宓到了21岁，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美女加上才女，这名声传得老远，求亲的人是踏破了甄家大门槛。在求亲的队伍当中，就有一位是袁绍，他想着把这个无极姑娘娶来给二儿子袁熙做媳妇儿。一来二去啊，这事还真成了，大红的花轿抬进门，甄宓做了袁熙的媳妇儿。喜事办了没多久，新郎官袁熙就去了幽州，守在如今北京这一带，就把刚过门的甄宓留在邺城伺候婆婆。谁成想这场分离就是永别。曹操攻破邺城之后，曹丕对甄宓一见钟情，甄宓这婆婆只想着保命，哪敢对这件事说出一个不字呢？很快甄宓就嫁给了曹丕，成了曹操的儿媳妇了。22岁，甄宓离开袁府进了曹家，新婚燕尔，曹丕对她呀非常的疼爱。甄宓也给曹家生了一儿一女，这男孩就是曹睿，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女儿就是东乡公主。甄宓贤良淑德，温柔孝顺，平日里啊，从来不跟后宫的其他女子找别扭，对待婆婆更是悉心照料，礼数有加。建安16年，曹操西征，随行的卞夫人在路上生了疾病，就留在了河南的孟津。当时啊，甄宓随曹丕留守邺城，她担心婆婆的身体，总想着去孟津照顾婆婆。可曹丕呢，心疼媳妇儿，不乐意让她去，于是啊，就哄着她说：“老夫人身体啊，快好了。”可是甄宓总是放不下心。后来卞夫人的信就到了，说身体啊没问题了。这个时候，甄宓这心里头的大石头啊，才算是落地了。半年以后，曹操大军回到邺城，甄宓出门迎接，一见到卞夫人，她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卞夫人看她懂事儿，也被这姑娘感动得抹起眼泪，她不由得感叹一声啊，哎，这可真是个孝顺的好媳妇儿啊。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无常，好媳妇儿嫁进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看似完美的姻缘，往往就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甄宓出宫这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建安25年，曹操逝世，曹丕当上了魏王。这年6月，曹丕南下讨伐东吴，甄宓和卞太后 留在邺城。不久之后，曹丕办了一件蓄谋已久的大事，一举废了汉献帝，自己取而代之当了皇帝，建国号魏，建都洛阳。汉献帝虽说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可是还得陪着小心装笑脸，他为了保全全家的性命，主动把自个儿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这个时候曹丕身边可添了不少的美人，除了汉献帝的闺女，还有另外一个河北美女，名字叫做郭女王，另外还有李贵人、殷贵人好几位呢。曹丕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他和甄宓之间的距离可就越来越远了。曹丕做了皇帝，掌管天下，自然也得立一位皇后掌管后宫。这皇后的人选只有两个，而且都是咱们河北老乡，一位就是来自无极的甄宓，另外一位就是来自广宗的郭女王。甄宓资格老，年岁大，还为曹家生下两个孩子，按说是占了绝对的优势。可是有一点啊，甄宓是远远比不上郭女王。什么呀？心眼儿。
1: 郭女王没有辜负自己这个霸气的名字，一心想着霸占皇后的宝座，她怎么能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抢得上风？这又将如何引出甄妃出宫的悲剧呢？
0: 有人说这郭女王对甄宓出了一损招，说他那儿子曹睿啊，并不是曹丕的亲骨肉，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没足月，可见甄宓明明就是怀了孩子之后才嫁到曹家的。这一阵阴风啊，就吹到曹丕耳朵里了，他不管别人信不信啊，反正自个儿是信了，而且还拿这个事儿去质问甄宓。甄宓早就听说郭女王恃宠而骄，又瞧见曹丕听信他这鬼话呀，跑来找茬，这心里这火可就不打一处来，就说呀，你曹丕无端的怀疑亲生骨肉，就有损曹氏家族的门风。甄宓这一番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让曹丕啊怒火烧得更旺了，他一气之下赐甄宓自尽。不久之后郭女王就当上皇后了，这就是成语甄妃出宫的来历。有一些传说把郭女王演绎成后宫戏里的大反派，那历史之上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根据《三国志》记载，郭女王本是南郡太守郭勇的女儿。这个小姑娘从小就没了爹妈，就到了一户大户人家呀去做丫鬟。曹操当上魏公之后，给自己娶了不少的妻妾嫔妃，而且也给儿子曹丕选了妃。这一下郭女王的苦日子就算到头了，她进宫给曹丕做了妃子。当曹丕当上魏王之后，郭女王也被封为夫人。到了曹丕称帝的时候，晋封郭女王为贵嫔。后来曹丕跟甄宓的关系就越来越差，最后呢把甄宓给赐死了，就把郭女王立为皇后了。因为郭女王没儿子，曹丕就把甄宓的孩子曹睿交给他来抚养，于是郭女王就成了魏明帝曹睿的养母了。在曹睿登基之后就做了皇太后的妹子。如此说来，可怜又可叹的甄宓至死也没当上皇后。那么史书之上为什么会留下关于甄皇后的记载呢？
1: 日月沧桑，一代佳人留下几多追忆，落水浩荡，一篇文赋留下几许深情。
0: 甄宓是曹丕第一房媳妇，但是她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当上皇后，她儿子曹睿当了皇帝，追谥她为文昭皇后，所以人们都把她称为是无极甄皇后。这位无极甄氏不但留下了甄妃出宫这个成语，还留下另外一个成语，那就是巧夺天工。这个成语啊，如今用来形容技艺高超，而在1000多年前这个成语源于甄妃的灵蛇髻的发型。据说甄妃住在邺城长秋宫的时候，那儿有一花园， 小桥流水，景色清幽。他每天早上都要坐在这个池塘边啊，梳妆打扮。池塘当中有一条小蛇，这光洁的身上布满了绿色的小花纹，这嘴里头啊，经常含着一颗红色的宝珠。每当珍妃梳妆打扮的时候，那条小蛇呢，就乖巧地游到她的面前，在水中盘成各种奇巧的形状，十分的好看。珍妃看到小蛇盘出的各种形状，就受到启发，于是啊，她就每天把自个儿的发髻梳妆成不同的形状。曹丕看到了之后啊，大为赞赏，就称之为灵蛇髻。后来这件事被清代文人张英记录到渊见泪语的蛇篇当中，说珍妃效仿蛇的形状做成发髻，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这个就是成语巧夺天工的由来。不过呀，再精巧别致的梳妆也没有办法改变甄宓失宠的这个命运。后来曹丕宠爱年轻美貌的郭氏，最后是听信谗言赐死了甄宓。在甄宓的传奇当中，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名字，这个就是他的小叔子曹植。甄宓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也就十二三岁，这位刚过门的嫂子比曹植大了十岁。甄宓性格好，人也漂亮，又满腹诗书，小小年纪的曹植也就非常的喜欢他。叔嫂二人经常在一块儿探讨诗词歌赋，形同姐弟。甄妃死了之后呢，曹植从封地来到京都洛阳，曹丕就将甄妃所用的玉漏金带枕就送给曹植了。曹植睹物思人，这心里头是更觉得悲伤，同时就对嫂子充满了同情和怀念。据说呀，在离开洛阳途经洛水的时候，曹植晚上做了一梦，梦见嫂嫂是飘然而来，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又飘然而去。曹植醒来是悲喜交加，这个时候他突然联想起洛神的故事，连夜伏案疾书，假托梦会洛神，把自个儿心中的郁结之情就化作了一篇荡气回肠的感甄赋。这篇文赋洋洋洒洒千余言，将甄妃的神韵风仪、情态姿貌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寄托了自己的哀思。就连魏明帝看到叔叔写的这一篇赋，也恍惚觉得呀，像是看到了母亲，顿时是泣不成声。不过魏明帝继位之后呢，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一些直白，就唯恐世人误会曹植跟母亲甄氏的感情纠葛，怕有损母亲的声誉，就把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曹植对甄宓的追忆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从这儿之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戏剧、诗词和美术作品来演绎这段旷世的悲情。直到今天呢，还有艺术家把洛神赋背后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甄妃出宫的成语故事也给河北给邺城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忆。这正是邺城初见即钟情，可叹女王歹心生，绝世甄妃何处去，千古洛神写音容。
2: 我叫张流芳，今年十五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6: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6: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8: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8: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9: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孝霄：
8: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9: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8: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9: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0: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御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御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
9: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霄，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8: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 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0: 回个电话吧。
1: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上门，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技，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

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主演的评剧《秦香莲》的下集。在上集中讲到丞相王延龄带着秦香莲来到驸马府给陈世美贺寿，好言相劝，希望陈世美认下香莲母子三人。可陈世美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顶戴花翎执意不肯，还出言顶撞王延龄。王延龄在盛怒之下将自己的一把白纸扇交给秦香莲，嘱咐他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处去告状。陈世美见王延龄气冲冲地走出宫去，怕对自己不利，于是一面传话州司衙门将香莲母子赶出京城，一面又派遣宫中武士韩琦去追杀香莲、东哥和春妹，企图灭口。在京城郊外的一所古庙中，韩琦找到了秦香莲母子三人。

有官中状元招驸马，不回家转儿老，我死在堂前，我带领儿

0: 话对他明，非是我前来要杀你驸马，命我来行凶。
1: 你家驸马是哪个大爷？你家什么名？
0: 我家驸马陈世美，安亲就是。

子

经过香莲的诉说以后，韩琦才恍然大悟，原来要杀的并不是陈世美的什么仇人，而是陈世美的妻子儿女。韩琦左右为难，要杀香莲母子吗？不忍心下手。不杀吗？钢刀上又没有血迹做回证。最后为了不昧良心不背正义，韩琦终于放走了秦香莲母子，自己则引刀自刎而死。香莲悲愤交加，咬牙切齿，痛恨陈世美的恶行。他拿起了钢刀，急奔开封府去告状。这时候，开封府府尹包拯正从陈州放粮回来。

0: 敬。民妇往下讲，
1: 恩师妹，不敢管王父母不把家归，因黄汉二公婆欺恶子，我们母子去找他，他不认，反往外推，王相爷设法解劝，还把情。

0: 刀头悠闲，自持公职。我来问你，韩琦的尸首今在何处？
1: 在徒弟祠。
0: 勇士们，
2: 有
0: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
3: 小人认识韩琦。
0: 徒弟此去看是否韩琦的尸首。
3: 遵哪里？
0: 你们站起来。
1: 是。
3: 嘿，回禀相爷，果然是韩琦，自问一死。
0: 民妇。
1: 相爷。
0: 挑些陈庄开封府去告。
1: 哎呀，相爷，庄告驸马，无人敢谢呀。
0: 无人敢谢。马汉，
3: 哎，
0: 带领民妇倒在官带手那里卸庄，他若不谢，带到开封府。
3: 随我来。

0: 王朝
1: 有
0: 命你去往紫池宫与驸马报信。
1: 将说什么？
0: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归来，行到京郊偶遇韩琦，杀死了母子。

0: 人江汉旗拿到开封，请驸马过府议事。
1: 遵那命。
0: 赵红，小玉此处地方用芦席将汉旗失手遮盖，好好的看守。
1: 遵命。
0: 回呀。
2: 包拯一面让秦香莲去写状子，一面叫王朝去骗陈世美到开封府来。陈世美带了尚方宝剑，气焰万丈地来与包拯相见。起初包拯还正言相劝让他认下香莲，陈世美却全不领情，不但坚决不认，而且依仗皇权欺人。包公见陈世美执迷不悟，便传令击鼓升堂。

不忠，像不像人不仁，义不义，都得什么说的。

吗？

0: 不长好，气恨不过将你打。
1: 要你命难逃。

0: 堂还不走，
1: 住了！我差喊起你们谁知晓，
0: 现有相连定口招。
1: 他胡言乱语闹

0: 要脱逃，乱世与我忙顺交。顺交，
1: 哪里请愿？
0: 哦，明公啊，我要一本奏。

有人将我告。

跟随陈世美来的内侍见势不好，急忙跑回宫去报信。皇姑闻讯大惊，连忙摆了车辇赶到开封府来讨人。

0: 我太家当啊，
1: 秦相爷，
0: 慢着，国太有旨，开封大小官员无职选召，一概免参免见呐。
2: 太相爷，
0: 相连进见呐。

国泰到了开封府，用威胁利诱都吓不倒包拯，便蛮不讲理抢夺东哥和春妹，并且耍赖不放陈世美，便坐守开封府不回宫。包拯见国泰变了脸，左右为难，无可奈何，只得捧回自己的俸银300两赠与香莲，劝他与儿女回家。

0: 秦香莲有冤无处诉，院包拯也是个官官相护的人，并且退回银两。包拯听了香莲的话，愧愤交加，他宁愿弃官丢职，也要为香莲伸冤。
1: 回来

最后包拯不顾国太和皇姑的阻止，一手摘下头上的乌纱帽，喝令开斩。这个贪图荣华富贵、狠心杀妻灭子的陈世美，终于死在铁面无私的包拯的虎头铡下。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评剧《秦香莲》的下集。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啊，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

0: 有人在家吗？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
1: 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 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

0: 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

0: 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2: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

0: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哎，还真挺用功的。
2: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3: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0: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2: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0: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0: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0: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4: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2: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3: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3: 妈！
1: 哎，好孩子！
1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4: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5: 春花姨新年快乐。
16: 春花姨，过年好！
15: 给您拜年了。
13: 刘叔叔好。
4: 哎哎，
13: 珊珊姐，新年快乐！
1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梁嘉文、梁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周良坤问女儿周静元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周静元抬起头来看着父亲说了一句话，说爹呀，女儿的心全都在爹爹身上，爹爹的心事便是女儿的心事。静元，周良坤一听女儿说这句话，声音颤抖，心里头是一阵阵酸涩呀。周良坤定了定心神，勉强的一笑，你看裘侍郎那头的事儿，为父知道你不愿意，已经让我给回绝了，你呀 就放心吧。啊，说完这话，周静元是低头不语。周良坤等了半天，一看女儿不说话，哎，静元呐，你上一回给我提到了太平公主向先帝圣上讨要武官做驸马的意思，为父今天想问一句，静元你是不是也有心上人了啊？而且他还是一个武官，有没有啊？假如果真如此啊，静元你就不妨直接给为父说好不好啊？周良坤话音未落，再看周静元早已是香腮通红啊，他略微的在那里犹豫了一下，垂着头轻声嘟

这世间上竟然有这样不识抬举的东西，也罢也罢。景元呐，姻缘姻缘，讲的就是一个缘分呐、啊，不可强求的。我想啊，那个人既然是有眼无珠，那是他没有福气。咱们呢，再找更好的。一听这话，周静元撕扯撕怕的手指头一顿，他咬了嘴唇，突然抬起头来，直视着父亲。如果静元就只想要那个有眼无珠之人呢？哎呀，静元呐，你怎么了？这又是为什么呀？你总共才见过他几次啊？为什么就认这个死理呀？他在为父看来也不过如此，在大周的青年官员当中也不算特别出众。以静渊你的出生和人品，要真配给了他，哼，为父还觉得委屈了你呢。爹爹，周静渊的声音呢都有些发颤了。他和别人不一样，他是狄大人的侍卫长，这和狄大人又有什么关系呀？这周良坤难以置信的上下打量着女儿，脑海当中是思绪迅疾翻腾啊。突然间，这周良坤就觉得心猛地好像给揪成一团似的。难道女儿是为了景元呐？周良坤唤着女儿的名字，再看周静远，此时脸上又绽露出甜润的笑容了，好像在撒娇似的。爹爹，静远从小就知道，不论我想要什么，爹爹都会想办法找来给我的。哎，好吧，好吧，静远呐，让爹爹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你先下去吧。是爹爹。说着话，周静元起身就离开房间。看着闺女离开屋子之后，周良坤摇摇头，走到书房门前往外看了看，确实周静元走了，这才一伸手把书房的门给合上了，从里面上了栓，然后一转身就进入书房隔板后的密室了。在那里头，周良坤待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待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倦容满面的重新回到书案前。干嘛呢？待一下午呢，写了一封简单的书信。写给谁的呢？就是写给沈怀的呀。那一封简单的书信也要写一下午啊。那当然了，字斟句酌呀。这周良坤呢，可以说是耗费了这一下午的心血，凝成这一封简单书信，打发下人给送过去了。送走之后，周良坤就觉得浑身无力，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切地感受到末日将至的绝望，但同时又从内心的最最深处生发出了一股垂死挣扎般的巨大力量。周良坤心实话，即使不为自己，为了女儿，我也要试她一试。要么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呢，甭管你这父母是好是坏，但对自己的子女那都是爱护的。送走信之后，周良坤整个晚上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呢，不知道人家沈怀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给自己回信。一直等到了第二天正午，哎，府前有人送信，替沈怀就送来一封回书。收到这封回书，周良坤这才暂时的松了口气，拆开信皮，拿出信瓤，打开一看，这里面呢就有一行字的简短回复，比自己写的还简单，也没开头

0: 也没结尾，也没落款儿，也没有什么寒暄的内容，在上面呢就写了一个地址，而且写了一个时间。那甭问了，这就是沈怀给自己一个约定的时间和地址呀。周良坤一看，看来自己面对的这个人确实城府极深呐、啊！你别看年纪轻轻的，但是他可有着与他年纪不相称的谨慎和精明啊！给谁写的，什么内容都不在信上写，甭管这封信落在谁手里，你解释不清楚，除了当事人知道。这封信上内容是什么意思？别人拿过来，那就是一个地址和一个时间。周良坤呐，突然间觉得，也许女儿是对的，他以一个女人的直觉，已经窥测到了那个人身上所隐藏的力量，而对于我们妇女来说，这个力量，或许就是我们妇女能够攀附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既然有时间地址，那我就去。这周良坤呢，一天除了撒尿之外，就没离开过书房，在书房当中一直等到天色全暗。为什么呢？按照信上约定时间，那是在晚上啊，所以等到晚上，周良坤一看这个时间差不多了。这才罩上了一件青色大氅，拢过了一个宽大的风帽，干嘛呢？遮人耳目，把整张脸遮得只剩一双眼睛了。然后吩咐下人备车，车马备好之后，周良坤这才匆匆的出门登车，然后吩咐一声往哪走，这马夫啊就按照周良坤的指点。沿着笔直的大道一路往南呢，一路之上经过了数座关闭的方门，但是呢，你再关闭，你哪座方门也拦不住鸿胪寺卿这当朝的三品大员呢。守卫的金吾卫兵一看是鸿胪寺卿周良坤，点头哈腰，乖乖的开门放行，就这么着。一路畅通无阻的就进入了城南上贤坊，一到这个地界，周良坤心的就提到嗓子眼儿了。为什么呢？因为知道狄仁杰的狄府那就在上贤坊，千万别让狄仁杰发现了，那就麻烦了。让马夫小心的驾着马车，避开狄府周围的地界。就在那僻静的小巷中，在那里头绕道穿行，就这么着，这马车小心翼翼的绕开狄府，最终到达了目的地。那是一座离狄府不远的一座小独院。马车到了院前，停下来了。马夫压低声音，对着车里面的周良坤就说了：“老爷，到了。”周良坤在里面稍微的撩开了车帘，往外看了看，你肯定是这个地方，老爷，没错，就是这里。好，我下车。哎，这马夫赶紧的把车帘掀起来，周良坤先把脑袋探出来了，左瞧瞧，右看看，一看四周是宁静肃穆，没有人走动。觉得比较安全了，这才迈腿跨下马车。下了马车之后，又吩咐马夫去把车子赶到一旁候着，小心点儿，别让人发现。马夫赶紧的拉着车子，小心翼翼的就跑旁边去了。单说周良坤，抬头看了看这座小院落，提了提气，咬了咬牙。迈步就来到门前，抬起手来，轻轻的叩击门环，梆，就敲了一下，这门就开了。 把周亮坤吓一跳，门一开就见沈怀笔直的已经站在门前了。感情沈怀呀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外面马车一响，沈怀就明白了，在门缝当中就看见了，所以周亮坤一拍门就把门开开了，在门前这么一站，朝周亮坤躬身以施礼，但没说一句话。周良坤呢也赶紧还还礼，也没说话，他很满意对方这种谨慎的态度，不言语的好，别在这里大声喧哗，互相客套。哎呀，这不是周大人吗？哎呀，沈将军，我来了，未曾远迎，多多恕罪，哪里哪里，哈哈哈哈。那还行啊，不惊动别人了吗？这不是悄悄过来吗？所以还是不开口说话的好。周良坤点点头，很满意，就随着沈怀跨入院中。沈怀把周良坤让到小院当中，反手就把门给关上了。周良坤一看，这个院落不算太大，但是非常别致。什么院落呢？不是别的院落，就是沈怀给沈军租的那个小院落。自打昨天午后在狄仁杰府中接到了周良坤的书信之后，沈怀昨天晚上也没睡着，反反复复的思考了一个晚上，心说话这个周良坤单独约自己谈话，他想干什么呀？啊，大人现在让我监视他，他要跟我秘密相谈，他这葫芦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我是见他呀是不见他呀？要是见着他，别让人传给大人，再让大人怀疑我。要是不见，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要自己单独谈话肯定有事儿啊。这万一放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大人知道了也会怪罪我。另外呢，周良坤在信里头说了，说就想跟自己做一次面谈，而且说了说这个事关重大，希望自己能够保守秘密，这次谈话的内容只能是他们两个人知道。这沈怀那可是聪明绝顶的人物啊，他当然明白这里面的含义了。这意思是周良坤不想让自己把这次会面报告给狄仁杰。这个周良坤有点意思啊，狄仁杰让我监视他已经快一个月了，始终没有什么突破。这个周良坤每天除了处理公务之外，就是在家待着，连应酬都很少，生活简单的简单的能让人生疑呀，但生疑管生疑呀，就是抓不到他丝毫的纰漏。四方馆府库贡物被盗的案件虽然已经被狄仁杰压下去了，周良坤还是安排了少卿尉迟建彻查四方馆的全部存物，曾泰和我共同监督了整个过程啊。查查的结果表明，四方馆被盗走的贡物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也都不是什么特别的珍品。那如果仅仅从这个案件本身来看，周良坤无论是否参与了盗取贡物，他的罪责都算不上太大，就算捅出去，以他在朝中的资历和功绩，最多最多也闹个丢官罢职，回家抱孩子就完了。可以说不用担心什么死刑啊流刑啊，不用担心这个。那如果说不用担心这个，这周良坤私自杀死了刘亦菲，这个举动倒显得有一些反应过度了。对你来说也不过是个丢官罢职，你何必再犯一个杀人罪呀？原来不过是渎职罪，大不了再加上一个盗窃罪，不至于死。你现在又杀了一个人，犯了杀人罪了，杀人偿命啊，这罪过就大了。所以呢，这周良坤杀人 让沈怀是一直琢磨不通啊。最近沈怀常常想啊，周良坤当时完全可以把这刘亦菲交出去，就算那刘亦菲当时倒咬一口把这周良坤给咬住了，周良坤还是有机会自保的。反倒是如今杀人的把柄落到了狄仁杰手中，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另外呢，沈怀还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呀也是一直以来就有的，那就是狄仁杰让自己监视周良坤，他的意思并不完全在于找回失落的共物。那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可惜呀，这位睿智超卓的老大人是不会把他对周良坤更隐秘的怀疑告知自己的。许多次深夜无眠的时候，沈怀在自己房间是常常能听到从狄仁杰书房中传来的踱步声和叹息声。每每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沈怀总会忍不住地想，这个狄仁杰对当年的李元芳也会有这么多的隐瞒、提防和猜忌吗？还是只对我有这种隐瞒、提防、猜忌呢？越这么想，沈怀心里头越难受，一种深深的无奈、荒惑和怨恨就慢慢的、不可遏制的在沈怀的内心当中滋生起来了。但尽管如此，沈怀呀还是每一天非常尽职的监视周良坤的工作，没有什么进展，但沈怀仍然尽心尽力的去做，仍然每天坚持监视。除此之外呀，沈怀其实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忙啊，比方说自己叔叔沈廷芳他不明不白的死，这个原因还需要自己去彻查，杨林和他带来的使命还要去办，那还有的就是自己时刻牵挂着的沈君呢。现在呀，只有每天跟沈君姑娘共进晚餐的时候，沈怀才能够体会到安逸和温情，才能够不用猜忌、不用提防、不用想那些烦心的琐事。自从花朝节之后，何大娘也果然给沈君裁制了几套素雅的新衣裙，沈怀每天见沈君都郑重其事地修饰整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等自己过去，心里头啊是又怜又爱，是滋味万千呐。这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下来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周良坤要找自己，这周良坤到底要跟自己谈什么呢？还这么机密，沈怀觉得不好揣摩，他对周良坤呢没什么好感，可是现在周良坤要求跟自己密谈，沈怀思之再三，还是决定姑且谈之，见机行事。他就选择了沈君的小院作为谈话的场所，一来这里僻静，基本上没有外人知道，另外这里靠近敌府，可进可退，可以占据主动。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

0: 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得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
5: 道
4: 不得了，
5: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笑死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
0: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有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唐婆子，唐
3: 婆子，唐
5: 婆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
6: 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

0: 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把你给过继出去了。
1: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0: 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0: 带着。
1: 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没
1: 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16了。
1: 16，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16啊？
1: 我6636。
0: 差一碗。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嘿，
1: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2: 对对，哎呦，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5: 哎，茶婆子，
1: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

0: 我就强。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强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呢？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子让我瞧啊，给您瞧。我能怕他？
1: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来呀，来呀，来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吹他头的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
1: 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还不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般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是家犬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想着他的儿子，难道是

0: 还能想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0: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0: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0: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0: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0: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
3: 啥
1: 呀？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1: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
1: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
1: 嗯，
4: 您去吧，我
1: 不累。我不累吗？
4: 你瞧，
1: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0: 妈妈，听着。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0: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0: 高等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0: 红太西北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0: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0: 长话莫端子。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

0: 客气呀、啊，亲自临来，小生临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0: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啊，妞儿、啊。”伤寒是怎么的？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嗯、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0: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0: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0: 岂有见笑之理。
3: 不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儿。
2: 哦，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

0: 夫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亲家？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次献朝啊！
4: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
0: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一下。

0: 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我瞧你手。
0: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0: 这只手。
1: 那只。
0: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0: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0: 一个尖草两毛的。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嘟，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0: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0: 啊。
1: 瞅你跟人要。
0: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0: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0: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0: 您问去吧。
2: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2: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1: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
1: 啊，
2: 哎呀，五油亮。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油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0: 宝林这漂亮啊。
1: 没了。
0: 妈呀，
1: 哎，
0: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0: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0: 不对呀。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
1: 怎么回事？我忘了。
0: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0: 啊。
1: 弓怎么着？
0: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只有你拉得开。
0: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

0: 太臊得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1: 哟，赵培英来了，
2: 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那个今天强在当天。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1: 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说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5: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5: 愿意了？
0: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4: 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
6: 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济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众朋友，请听根据康志刚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改编的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编剧陈曦、何林、田伟，导演金枝队，责任编辑张娜、安玉娜，策划刘宏伟、曹丽、张子磊，统筹韩振民、杜毅、韩海潮，监制殷斌、李旭亮，总策划商业男，总统筹马建斌，总监制郭建廷。

0: 来，快吃！
1: 哎，大爷大娘，哎，今天的村民大会在哪儿开呢？啊，
0: 你不是我们村的吧？
1: 哎呦，大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连春啊！
2: 啊？哦，哦，真是咱连春啊！
1: 对呀、啊，
0: 连春啊、哎，有日子没见了。
1: 对对对对。
0: 你也来参加选举大会嘞？
1: 是啊，大娘，以后啊，我就在村里住下了。
0: 你说啥？
1: 哎，这，
2: 哦哦。这村民大会就在那个村东头那老槐树下小广场上。
1: 好好好，哎哎，大爷大娘，我赶着去开会，哎，等有空了咱们再唠啊。
2: 哎，我们老两口也正要赶过去投票嘞。
1: 哎，好好，哎，大爷大娘，你们慢走，我先跑两步啊。
0: 好，
2: 哎，好了。
3: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燕赵大地呼图河畔的一个叫刘家湾村的地方。故事咱就从刘连春从县城赶来参加村主任改选大会说起。5年1次的村委会主任选举，可是刘家湾村的一桩大事儿。18岁以上的村民，在外地打工的，在城里做大小买卖的，都放下手里的活赶回了村子参加投票。这不，乡里的马宣伟还亲自到场主持监督嘞。
4: 你们家猴崽子，大喇叭通知了都好几遍了，别带娃，别带娃，就是不听。
5: 别哭了，
4: 崔婶子，我们家娃小，放家里出了事儿你负责呀。再说了，你也就是村主任的一个远房婶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村主任家的太奶奶呢。这场合还轮不到你在这吆五喝六的啊。刘大崔，你一个路都走不利索的瘸子，还敢跟我胡咧咧？你看我不撕你的嘴，我就是不撕你的嘴。别打了，你还要来？崔婶子，你别欺负大翠了，人家一个人带俩孩子容易吗？别出去，不用你管啊！你，我告诉你啊，你最好把我们一家三口子都撕了。你打，你打，你不乖。
6: 崔婶子，你别跟大翠姐一般见识。哎，那个，哎，大宝小宝别哭了啊，叔叔给你们钢炉烧饼吃，昨天才在镇上买的。
4: 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去。哎，谁要吃你的破玩意儿？
6: 哎，不吃拉倒，好心当成驴肝肺。
4: 刘八戒，我看你呀、啊、是想媳妇想疯了吧啊，连瘸寡妇的主意都打。
7: 哎，全了，喊多半天了，都给我住嘴！看不见马宣伟在这儿了吗？大孙，把你家的孩子看好了。
4: 就是、
7: 什么玩意儿？这
4: 带个小孩，我告诉你，东家串西家串。
7: 哎呀，婶子，你消停会儿，你不看看什么场合，吓到他个啥呀？
4: 哼，先饶你一回。大宝小宝到妈这儿来，今天可是咱刘大主任的好日子，耽误不起。
7: 哎，你这娘们儿，我说你呀，就闭上你的臭嘴吧，怎么回事儿？说不听啊，怎么？
8: 哎呀，哎，我说大好家伙，静一静啊，静一静。今天呢咱们这个民选呢，乡里啊特意派了马宣伟来监督，体现出了乡里对我们这次活动的重视啊！大家呢，鼓掌欢迎啊！
9: 好了，大家静一静啊！今天我受乡里的委托来监督咱们这次选举，这回啊，报名参加村主任选举的这两个候选人嘞，大家都熟悉。一个呀是咱们之前的村主任刘屯同志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铁柱同志。这刘屯同志啊，这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这前几届这个村主任呢，都是他干的，情况大家都了解，都熟悉。这个铁柱同志呢，大家也不陌生啊，又是党员，又是退伍军人，这几年哎一直在外地打工，35了啊，正是年富力强、能干的时候。下面啊，咱们有请他们上台发表这个竞选演说。首先上台的呢是刘屯同志，大伙儿啊，鼓掌欢迎！
7: 哎，行，那个各位村民啊，大家好，我这呢这个刘屯呢，在这个村主任这个位置上啊，也干了好几届了，是吧？我呢文化不高啊，整不了那些花里胡哨的啊。咱就是实在人做那个实在事儿啊。我呢说的那个敞亮点啊，今天你投我一票，来日我刘屯儿感恩图报啊，绝不会亏待大家啊。大家对我刘屯儿好，我对大家也假不了，是不是啊？
5: 是
7: 啊。那么这些年呢，我刘屯儿做人做事就是这个脾气，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多多支持啊。我呢，就说这么多了啊。
5: 这话实在，
4: 大侄子说得好，大伙儿啊都投他，投他。
10: 我投刘主任一票。这个刘主任对咱刘家湾那是有贡献的，大伙儿都知道，咱们村的这条路啊，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这可是刘主任带着咱们修成柏油路的，对吧？当时啊，因为政府给的资金没有到位，害是人家刘主任拿自家的钱先垫上了。我是咱村的会计，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能这样一心为村子里的爷们们，肯定错不了。我王会计投刘屯主任一票。
7: 那个我说哈，修路那事儿呢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当年呢县里给的钱不够，我刘屯不垫钱还能指望谁啊，是不是啊？这些都是应该的啊。
5: 我也投刘主任。刘主任好啊，知道关心村民，经常给我烟抽，给我酒喝，那可是刘家少管家的七八十度的。
11: 刘八戒是不是还要帮你找媳妇儿啊？
5: 你给我滚一边去，媳妇儿那得自个儿找。
7: 刘八戒，你怎么忽略了啥的啊？这什么场合，说什么烟酒的啊？
2: 我也投刘主任一票啊，跟着刘主任他吃香喝辣的，这叫这个共同富裕，是不是？
5: 对，
11: 共同富裕。
0: 你们倒是吃上喝上富裕了啊，我们喝的还是西北风嘞。
5: 你咋不
11: 吃他就喝西北风的吃
5: 不吗？刘主任对大伙
9: 儿。好了啊，大伙儿不要说了啊。这个接下来啊，咱们请铁柱同志发表他的竞选演说。鼓掌欢迎。
12: 好，乡亲们，我这次参加竞选不是为当官发财，我呀就是想为咱们刘家湾的父老乡亲出点力，干点事儿。这些年啊，我在城里做工程，没有发财，但日子过得还算平和。可我是党员呐，退伍军人，看到村里还有人为吃喝发愁，我这心里实在是难受。

0: 我自个儿富算不了什么，带着大家共同富裕，那才对得起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在这儿我当着乡领导的面啊，我愿意给村民们立下军令状，如果我铁柱在任期间有一丝一毫的往自个儿腰包里捞钱，大家呀就把我们全家赶出刘家湾村，永不回来。
1: 说得好，说得好，
0: 大家伙啊，大家伙，我再说几句题外话，说得好听啊不代表干得实在，有没有为刘家湾的老少爷们操心出力，那每个人心里都有本明白账。刚才王会计提到了刘主任修路的事，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咱们刘家湾村的耻辱。当年政府创建美丽乡村，拨款给我们修路，哼，这路倒是修得快啊，还不到半年就开始东修西补，那现在走起来仍然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的。
2: 对呀，这确实是这样。
0: 那内行人是不是都看得明白啊？这就是偷工减料造成的质量问题了。
2: 是啊，
0: 至于偷了多少工，减了多少料，这工程队可是咱们刘屯主任找来的，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3: 我说铁柱，你想当村长没人拦着你啊，你别阴阳怪气的怀疑修路有猫腻儿啊，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啊，你这样诬陷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当着马群伟的面，我对天发誓，我刘屯如果多拿一分钱的好处，天打五雷轰。他铁柱这是无中生有，造谣！
4: 你这，
5: 你胡说八道！
4: 胡说八道！
6: 马选委啊，你看铁柱他这是竞选吗？他这是人身攻击呀！刘主任干了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能这样冤枉人呢？这都是哪年的事了，陈谷子烂米的提这有意思吗？
0: 哎，王会计，如果说修路是陈谷子烂米的事儿，那也是你刚才提出来的，不就是想替刘屯表功拍马屁吗？乡亲们，我知道啊，今天我报名竞选碍到某些人的眼泪，我原本也没指望能当这个村主任，这都开始打脱贫攻坚战，咱刘家湾村再这样穷混下去，连村口的滹沱河都会为我们感到脸红的。
7: 柱子说的有道理，
8: 这是有啥道理？
9: 有啥道理？
8: 听他搁那吹牛皮，出去当了几年兵，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10: 就是，要是他当了村主任呀，说不定我们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嘞。
11: 哎，是
12: 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安静一下。哎，今天呀咱们是竞选大会，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只讨论和竞选相关的事儿啊，大家提到的其他的问题呢我也一定会向乡领导进行反映，大家私底下呀就别嚼这个舌根子了，好不好啊？有事儿找乡里，乡政府的大门啊随时向大伙开着。
13: 那个啥，投票了，投票了啊。
14: 两位竞选者枪枪归枪枪，这民主选举啊，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票数。不出大伙的意料，刘屯以多出一票的悬殊再次当选刘家湾村新一届的村主任。刘屯知道手底下那几个听吆喝的没白忙活，发出去的那一个个红包最后还是换回了在他名下画勾的一张张选票，不少人心里也在阳光下多了几道阴影。
15: 哎呀，铁柱太可惜了，
16: 又是他，又吃不上饭，又当选。
0: 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不要说话了，不要说话了啊。最后借这个机会啊宣布一件事儿啊，
4: 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扶贫攻坚啊，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吧？那为了更好的推进这项工作呢，市里面抽调了农机局的刘连春同志来咱们刘家湾村挂职第一书记啊。这连春大家都认识啊，都是从咱村走出去的，是在座的乡亲们看着长大的娃。哎，连春，你下边也站半天了啊，你要不要上来跟乡亲们说几句啊？
9: 啊，今天我就不上去了。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我呀就在这儿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吧。我呢也是喝着胡同河水长大的，回刘家湾就是回自个儿家了。以后还请各位父老乡亲多多支持我，帮助我，共同把咱们村啊富裕起来。
4: 连春说得好啊，咱也希望啊，咱们刘家湾在刘连春书记的带领下能大发展啊，大变化，好不好？
14: 听了乡马宣伟意味深长的一席话，刘屯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那心中刚刚流淌起来的欢快的小河流仿佛被扔进了一块石头，建了个透心凉。他开始意识到，这刘家湾已经不是他刘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刘家湾了。而这边，刘连春上任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医院看望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德胜叔。
10: 二床三床该点药水了。
9: 请问德胜叔在这个病房吗？
11: 哎，哪个找我呀？
9: 哎，德胜叔，哎，是我呀。
11: 你？
9: 我是连春。
11: 连春
9: 啊？哎呀，
11: 你是
9: 德胜叔，你看看我啊，当年老区村委会找您要废稿纸的刘连春啊。
11: 哎呀哎呀，连春啊，你哎呀，
9: 哎哎哎，慢点慢点，哎呦，德胜叔，你小心，来来来，来坐下坐下，来，
11: 哎呀，我这眼睛不争气呀。
9: 哎呀，叔，您这眼睛是啥毛病？严重不？
11: 也不是啥大毛病，就是白内障。
9: 哦，
11: 哎，年头太久了，快看不见了。
9: 那就赶紧做手术啊！叔，现在这白内障手术可简单了，顺利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第二天就能看清东西了。
11: 不急不急啊！
9: 啊，
11: 叔这回啊，就是先做个检查。手术的事啊，以后再说吧。
9: 哎，叔，您都这样了，还等什么呢？
10: 啊，开饭开饭了啊，都出来打饭啊！来来来，来来，吃什么呀？来点红
9: 枣嘞。叔叔，哎，您的碗放在哪里了？我去帮您打饭。
11: 不用不用，叔没买饭票。你看。你婶子在家烙的大饼，待会儿啊用开水泡泡就吃了。花那个钱干啥嘛？
9: 啊，叔，我看看。
11: 嗯，
9: 啊，您来看病就吃这个呀？
11: 啊，
9: 没油没盐的，怎么吃得下嘛？天气开始转暖了，万一变馊了咋办啊？
11: 哎呀，连春啊，饼好着嘞，可香了。你忘了当年在村里的时候，你吃你婶子烙的大饼，每回都能吃好几张嘞，是不是？
9: 我记得我记得，那时候我家里困难，叔你老把我带到你家去吃饭。
11: 哎，现在你婶子烙的饼一样好吃。
9: 叔，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做手术交不起手术费？
11: 嗯，哎，等以后再说吧。走路的时候慢着点就行了。
9: 哎呀，叔，白内障手术花不了多少钱，
12: 您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能回去呢？
11: 这又不是啥要命的病，叔都这么大岁数了，花这个钱就是浪费。
12: 不，叔，这回一定要把手术给做了，我帮您交手术费去。
11: 你帮？哎呀，麻烦你，叔心里过意不去，就不做不做。
12: 哎呀，叔，你听我的，万一走到摔着，那问题就更大了啊！您就听我的吧。
11: 这让你破费，这怎么是好啊？
12: 哎呀，哎，叔，我这不是要回村了吗？还指望您眼睛早点好起来，好帮帮我呀。
11: 哦，你是说回去当第一书记的事吧？
12: 对呀。
11: 哎，村里人呐，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嘞。啊，
12: 叔，您给我交个底儿，咱们村像您这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多吗？
11: 哎，连春啊，跟你说实话啊，恕我这种情况在村里真不算差的，起码我们全家还能吃饱饭。
12: 啥？村里还有吃不饱饭的？
11: 嗯，还真有几户吃穿都挺不容易的。
12: 低保户不是有救济金吗？
11: 可问题是啊，这几家真正的贫困户还都没评上低保，没有救济金。
12: 那这救济金都给了什么人？
11: 给了什么人？这个情况啊，你一到村里就能了解到，这些都控制在刘屯手里，低保名额都被他的亲戚啊，听他吆喝的那些人给分掉了。哎，叔真的是老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哎，不过有个人还真的能帮到你。
12: 哦，谁呀？
11: 铁柱啊。
12: 柱子哥。
11: 是啊，说是他这两天就要回工地了，你赶紧去打听一下，最好把他给拦下来。
12: 哦，行，我从您这儿一走就去找他。
11: 嗯，快去吧，孩子，一定要把他留住。
1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一集。
1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2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3: 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4: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

0: 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

0: 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

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吗？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18: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

0: 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这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吗？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秦碾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这人的完成。
2: 填充蚁血肉，自幼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附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
0: 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
0: 你也愿意？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
5: 会是尽头。
6: 小给，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5: 什么？
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5: 他要干什么？
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
0: 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是汤通庆，
7: 他还在，他老了。
0: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8: 先锋责任
0: 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 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1: 嗯。

0: 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 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都脱，跟上，
11: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 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9: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

0: 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0: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

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